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子啊能给软化软化。他就说，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为想病榻上的母亲。

0: 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艳丽。刘老师师从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又得到了曲剧大家周玉娟和孙炳新的指导，主攻青衣、花旦和闺门旦。刘艳丽是王秀玲老师的得意门生，在表演风格、唱腔特点上最能体现王派艺术风格。2006年获得了河南省首届曲剧艺术节河南曲剧十大名旦的称号。风雪配是王派曲剧的代表作之一，庄香和洞房一折是这个剧目的经典名段。刘艳丽在声腔艺术和表演技术上基本上达到了王老师要求的高度，但老师要求她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要敢于超越老师，创造出个人的艺术风格。因此呢，在演出之前，刘艳丽在原有的表演程式上又增添了耍手绢等动作，更加突出了主人公喜悦、兴奋、激动而又羞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增加了表演的观赏性和趣味性。他的艺术创新得到了恩师王秀玲的大力支持和戏剧界专家的认可和赞赏。

0: 谢众位求，替我操劳。今日钱是不着，都各自回去安歇了吧。明日可要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你，要来你，
2: 大员外明日叫你陪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的呀。
0: 那是自然的呀。

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刘艳丽老师的一些唱段。刘老师是王秀玲老师的得意门生，同时也曾经得到过周玉珍老师的指导。刘艳丽老师的戏路非常的广，不仅仅把王派的代表剧目演绎得活灵活现，同时他来演绎的八剑一也同样的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接下来共同欣赏，同时伴随着这段八剑一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刀巧姐，我来问你，这嫁衣之上绣的什么，缀的什么，你且讲来。
2: 绣

0: 巧节，这绣花钱袋之上绣的什么，你可能讲得上来？
1: 小女子不能讲得上来。
0: 好，既能讲得上来，你就一一的讲来。

0: 一对鸳鸯不离分，柿子边儿倒狗鱼儿，这拉的呀前三针儿后三针儿，左三针儿那个右三针儿，前三针儿右三针儿，明三针儿那个暗三针儿，左三针儿蹦三针儿，真真拉这个有分寸儿，骨头拉来单三针儿。好像一你若不粗心那刚刚敲大肥墩墩儿，举手掏出花钱袋儿，那个是那裤衩分好理儿。
1: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到了，好视力特别给每一位节目听众都提供了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只要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让每人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机会特别难得，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10分钟内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4重爱眼日专属福利，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豫剧《状元与乞丐》。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文龙的母亲担心将来真的像王国贤说的那样是个乞丐命，作为妈妈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培养文龙，可是年幼的孩子怎能理解父母的苦心呢？咱们来一起听一听文龙是怎样看待母亲对他的管教。

从何说起？娘，你快说呀！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

0: 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这会儿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爱眼日的补贴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的。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依然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着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水润又透亮，看什么都轻松。再提醒一下，好视力爱眼日的4重好礼机会真的难得，大家一定抓住最后时间，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超值福利，真正的抢到就是赚到，我们就只能争取最后10分钟，错过就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心肝去在下请爷们，今日不将你摘担，要我喜怒难伤难。
1: 爹妹，你在跟谁发怒啊？
0: 你休来装傻
1: 啊！是文龙欺负文凤了吗？
0: 哎呀，已经把文凤打得鼻青眼肿，你别再给我打哑谜了。
1: 怎么，文龙他竟敢如此放肆？
0: 你算了吧，有胆子的把人交出来，我上这次算什么辅导？
1: 哎呀，爹妹，文龙事事违规，带他回来为嫂子会
2: 做。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8: 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在车水马龙的北京市西三环，匆匆忙忙的人们很少留意一处路边的古刹

0: 我在。
1: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2: 宝贝，明天六一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1: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3: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4: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0: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

0: 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

0: 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1: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8: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9: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8: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

0: 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给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东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2: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8: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8: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9: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12: 出什么要不好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9: 搞快点搞快点。
8: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9: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8: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9: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8: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6: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 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

0: 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 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

0: 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5: FM95.5。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00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今天是芒种，是夏收夏种农事最繁忙的季节。河南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编排芒种夏归仓梦启航，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各地全员齐上阵，争分夺秒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三夏生产抢字当头，驻马店上菜的麦收却上演慢动作，底气从哪儿来？
1: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黄河滩区的手电筒。
2: 河南夏收接近尾声，夏播已过半，科技新农具让农业生产跑出智慧加速度。
1: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大幕，河南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全力护航高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6月5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 强调要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放在全省工作大局中统筹谋划，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关爱服务，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高考临近，要坚定扛起政治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应急处突，防化风险隐患，暖心周到服务考生，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组织工作，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有序安全。会研究我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加紧制定我省工作方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维，跳出既有范式，完善联动机制，确保任务落地，工作落细。要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入推进有组织成体系的原始创新技术攻关。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畅通融合途径，强化场景创新，完善分配机制，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先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落地应用。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救助。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零零财，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

0: 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嗯，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嗯，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2: 1968年出生。
3: 我是1968年。
1: 六八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股市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1: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啊，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3: 是这样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她了，她要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她特别希望在她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一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

0: 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他就是一种哎，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1: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嗯。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0: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2: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0: 就是他先提出来
1: 打一个圆场吧。对，
0: 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2: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1: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1: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0: 差了六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0: 这一下所以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0: 所以我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1: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1: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0: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0: 对吧？
1: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0: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1: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1: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
0: 同情大理，
1: 对，甚至

0: 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
1: 嗯，
0: 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嗯，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
1: 嗯，
2: 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你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

0: 哟！
1: 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1: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1: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0: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1: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穿。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0: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0: 更
1: 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
2: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就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
2: 说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2: 对，
0: 这个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2: 对。对对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
2: 对，
1: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

0: 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得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嘛，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了。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这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2: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2: 你，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 二位亲友团。

0: 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1: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3: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4: 零。
3: 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4: 零农残。
3: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都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4: 对，
3: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3: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3: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3: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
3: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儿？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

0: 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
1: 嗯。
0: 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
1: 嗯。
0: 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2: 四百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2: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0: 对，
2: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1: 嗯，
3: 对。
0: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1: 吗？
2: 发。
0: 现在发。
2: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不过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

0: 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您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村的一个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0: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2: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0: 这里边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3: 我猜猜，
1: 我觉得是，
3: 我猜不到，
1: 最大的最贵，
2: 泡着的吧？
0: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2: 哦，这那个哈、啊，
0: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哦，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哦、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2: 这个大概有多少？
0: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1: 哦、
0: 看它的炉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
1: 成
0: 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4: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5: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6: 对，
2: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4: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我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7: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

0: 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七八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1: 可
0: 以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三四十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0: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2: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1: 您看一下啊，你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目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啊。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你看这个，这是800目的。对，您看这个呢，就不是潮，你看它已经沉淀了，看，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
1: 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

0: 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

0: 不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
1: 好，
2: 谢谢谢谢。
3: 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

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50，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为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

0: 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耿纪为广经一，三个人合谋要反许昌灭曹操，这三个人那力量能行吗？不行啊，他们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只凭手下一些家将，另外还联合了两个人，就是那太乙吉平的两个儿子吉木和吉淼，这几位的力量和曹操的势力相比，那相差的不是太悬殊了吗？难道这几位不明白吗？明白呀，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做呢？这叫破釜沉舟，不这么做不行了。因为这个耿纪和韦晃啊，天天看着那位汉献帝，心里太难过了。这汉献帝啊，越来越瘦，整天是吃不好睡不着，哭哭啼啼。他们瞅着这皇上眼看就要让这曹操给活活欺负死了，这曹操也太凶狠了，不但杀死了国舅董承，就连福皇后，连福皇后的老父亲那位福国丈，他也没放过呀，都给杀了。这几个人认为曹操最毒辣的手段是剪草除根呢，你杀这个杀那个，不该把两个太子也给除了，看来呀，这汉朝就算完了。这几个人心想，我们是汉室的忠臣呐，现在不能凭借别的了，就凭我们这一片忠心，是与奸曹一死相拼了。如果汉室复兴有望，但愿天助我等成功啊！成不了功呢，这几位想的还挺周密的，成不了功，咱们就从许昌城这儿把皇

玉洁了一走啊，上哪儿去啊？投奔西川大汉皇叔刘备，借着皇叔刘备的力量杀回许昌来，也得把曹操灭了，这叫重扶汉室。呵，这几位决心挺大呀，他们整天就盼呢，盼这正月十五，好容易盼到这天了，几位白天呢大睡了一通，养足了精神，等到天黑以大后，哎呦，这许昌城是灯火通明啊，甭提多热闹了。耿纪为晃一计算，这时间差不多了，几个人各自由府地中杀出，是一声大喊呐，几把大火就点起来了。哎呦，当时啊，这许昌城里就乱了。王弼一听禀报什么有人谋反，他急忙跨马出征，领着人跑出来，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砰的一下让耿纪一箭把王弼给射下马去了。许昌城大街小巷一叠声的喊呐，灭曹操，讨曹操啊！探视马飞报到城外去了，到进了夏侯惇的大营。夏侯惇这么一听，出了一身冷汗呢，怎么着，城里边有人反了？他赶忙带领铁甲军夸嚓一下就把这许昌城给包围了。夏侯惇亲自领着500铁骑杀进了许昌，还没等天亮呢，就把耿纪、韦晃、金衣呀、以及吉木、吉淼都给捉住了。夏侯惇派人飞报进了邺郡魏王府。曹操这么一听，怎么着，好大的胆呐，老夫未在许昌，居然有人纵火谋反。他传令夏侯惇，把这伙子反贼老老少少一个不留，刀斩于市曹。然后让夏侯惇呢，把满朝文武都解送到魏王府来，我要亲自审问。把文武都给押来了，曹操就在教军场内立了两杆大旗，分东西两侧，一杆红旗，一杆白旗呀。随后他亲自来到教军场，坐在那儿看了看这些文武，让曹操给看的是不寒而栗呀，一个个面面相觑，心说这要怎么着呀？啊，魏王今天可真恼了，多新鲜呢，三天两头总有谋杀他的人，你想这曹操他能不火吗？他手捻长须，点了点头啊，亲自吩咐一声，你们不用害怕，耿纪、韦晃谋

也看到火光冲天了，可是他们待到家里根本就不想出来救火。这些人怎么办？你们站在白旗下，谁也不许哄骗老夫。众文武官员这么一听，怎么着，救火的主站在红旗下，插着门家里眯着的站在白旗下，嗯，甭问了，站在红旗下肯定有赏啊，你出来救火来了，维持了秩序，魏王一定高兴啊。谁要是待到家里头，明知道外边都乱了，他装不知道，魏王准得生气，准得把他治了罪。对，咱们呢还得往红旗底下站喽，有真出来救火的往那红旗下边站，还有那机灵的呢也往那红旗下边那儿挤。最后啊，这红旗下站了有300多人，再看那白旗下边啊，也就有那么7-80位。这7-80位是心甘情愿了，心说我们是命该如此啊，谁让城中一乱我们都跑家里猫起来了呢，啊，因为我们没有那勤工受赏的那番心意，所以呀，谁爱烧哪儿谁烧哪儿，谁爱杀曹操就杀曹操，杀了更好，杀不了啊我们也没辙。今儿个不是吗，我们算全完了。这些位站在白旗下把头全耷了下来，曹操一看很快的都分战完了。哦，他瞅了瞅红旗下的这些文武官，冷笑了一声，然后吩咐手下的武士，来呀，把红旗下这300余口全都给我捆绑在漳河畔，人头砍下。啊，哦，他瞅了瞅红旗下的这些文武官，冷笑了一声，然后吩咐手下的武士，来呀，把红旗下这300余口全都给我捆绑在张

曹操要怎么人称为世之奸雄，他不单奸得出奇，而且是诡诈多端。那么朝里这些文武都让他杀了，那朝里边也没什么人了。有人呢，曹操就把他自己手下的那些亲信哗啦的一下全都给定爵封了官了，封钟繇为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曹休总督御林军马。嚯，由打皇帝身边算起呀，一直到把门的御林小卒都换成曹操的人了。就算全班人马都换了吧，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就在这时啊，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江东水军大都督鲁肃鲁子敬不幸病故了。哎呦，曹操一听这是个机会呀，我不如现在起兵兵取江东吧。曹操刚有这么个想法，汉中的探报来了，说张飞张翼德领精兵一万呢、要兵取瓦口关。啊，曹操大吃一惊啊，这不用问呢，这准是诸葛亮安排的，让张飞兵取瓦口关。哎呀，瓦口关要是一失啊，他会长驱直入，直取我的南郑，我汉中这不就完了吗？老夫必须亲自去据守。他手下谋士一看，嗨，这又何必呢？主公您不用着这么大的急呀、您在汉中安排的很好，有两员大将在那儿镇守着呢，就是张合和夏侯渊。如果主公您不放心，您可以派去一员将官领些人马，把汉中就守住了，用不着您御驾亲征。哎，曹操一听也有道理，那么派谁去呢？派他手下心腹大将曹洪领十万人马去据守汉中。临走的时候，曹操嘱咐他，如果汉中有失，我要拿你试问。曹洪啊，领令之后带领着人马就奔汉中来。刚到南郑，正好张合向他请战，说我要到瓦口关去据守，生擒张翼德。哎呀，曹洪听着这会儿想了想，我说张合将军呢、你可不要小看那张飞呀、此人勇猛无比，现在是刘备手下五虎上将之一，你稍有疏忽那就不得了了。哎呀，张合一听，我说曹洪将军，您这是怎么了？从来你也没说过这样的话呀，怎么今儿个突然间长起敌之威风，灭起我之锐气来了呢？曹洪将军，我到瓦口关要是取不了张飞的人头，按军令状从事，您就把我斩了。曹洪也不好再劝了，你说真不让张合去，瓦口关有失怎么办呢？曹洪知道自己身上这副担子有多重，魏王啊把整个的汉中算交给自己了，你要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全丢了，这也没法交代。他又嘱咐了张合一番，给了他五千人马，张合就奔瓦口关来了。到这一见张飞，把两阵队员，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张飞啊，把张合给杀得大败，直杀的是闭关不出啊。张合这窝囊，心说好啊，我在曹洪将军跟前大话也说了，弓也拉圆了，可倒好啊，到这让人给杀得大败，你说这怎么办呢？张合得想个应付之策呀，他就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他不打了。张飞这么一听，说什么？张合挂出免战牌来了，骂阵，天天关前骂阵。张合呀，不予理睬，把张飞气的，不理我，不理我，我有主意，什么主意？领着些军校往关前这儿一坐，备好酒菜开喝呀，喝醉了就冲着瓦口关是大骂张合。

这主意倒不赖。一连呢喝了好几天，不管你怎么喝怎么骂，这张和就是不出来。张和没出战呢，可把成都刘备给吓坏了。刘备听到禀报之后，什么？我三弟天天在瓦口关前喝酒骂阵，哎呀，这不麻烦了吗？怎么喝得醉不咕咚的，你怎么打仗啊？他赶快找诸葛军师来了，商议对策。军师您赶快想个办法吧，派兵去接应接应，我三弟要闯大祸了。他这人就是这么没身没钱呐、啊，这两军作战哪能开这种玩笑啊。看样子刘备是真急了，诸葛亮赶忙安慰他，主公您别着急，我知道了，我这不是正在安排吗？啊，哦，军师您正在派兵啊？就是啊。哎呀呀，刘备一听乐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军师啊，这有先见之明啊，我这急得不得了，来找军师商议对策，感情啊人家这全都做好安排了。诸葛亮说着站起来了，主公您跟我来看看。刘备一想，好啊，看一看军师给我三弟派去多少人马呀。他赶忙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这么一瞧啊，哟，刘备一愣，怎么了？只见这院子里啊好多军校正在往车上那儿装酒呢，一坛子一坛子的。刘备这么一看，这都是四川的有名的陈让啊，好酒啊。哎，军师，您这酒是往哪儿运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往瓦口关呢，给三将军。三将军张飞在瓦口关前不是那儿喝酒吗？军前没有多少好酒。三将军，诸葛亮微微一笑，往瓦口关呢，给三将军。三将军张飞在瓦口关前不是那儿喝酒吗？军前没有多少好酒。三将军的酒量我知道，我想啊给他送点好酒去，叫他痛痛快快的喝一喝。啊，刘备这么一听，这叫什么事儿？这叫

我说军师啊，您这个是兵书战策上的哪条啊？诸葛亮一听，主公您真是啊，您招这急都是多余的。我怎么多余了？您与三将军桃园结义多年，亲如手足啊，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三将军吗？他什么时候在军前饮酒误国事啊？那是两军作战呐、啊。三将军在关前饮酒，那是匡哄张合，此乃一计呀、啊。我再给他送些酒去呢，我就祝三将军张飞此计成功。哎呀呀，刘备一琢磨，可真是啊，你瞧瞧我这通慌张，我这是瞎招的哪门子急呀？你看看人家军师啊，我三弟张飞一举一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那真是前边一动后边一接，能力又长了。哎呀，刘备越想越高兴，知道军师啊这计策用得好，这酒送得对，可是还有点不放心。我说军师啊，您是不是也得派点兵将去啊？主公，我已经派好人了，让魏延领5000人马去增援翼德将军。对，刘备再也不说什么了。魏延按着军师的嘱咐，他在这3辆酒车前边都插上旗子，上书大字“军前公用美酒”，大伙随便喝的。离开了成都，就奔瓦口关来了。探视马报给了三将军张飞。张飞这么一听，嚯，军师给我送好酒来了。哎呀，军师之恩，这回酒一到，咱得好好喝喝，喝的谁不认识谁为止。手下军校一听，至于吗？我说三将军，咱别那么喝呀，那么喝这仗还打不打了？嗨，你们怕什么呀？张合胆小如鼠，吓得他闭门不出，咱喝的酒醉如泥，他也不敢开关前来应战呐。说着，张飞领军校出得营门来接魏延。把魏延接进来之后，张飞密传一令，告诉把这酒坛子拿出10个去，把那坛方打开，让风这么一吹，往那棺里边刮，叫张合闻两鼻子，缠缠他。随后吩咐一声奏乐饮酒，吹吹打打，这打仗里头就推杯换盏喝上。探马抱进了瓦口关，张合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这张飞也有点太狂妄了，几天来他坐在我这关前喝完了骂阵，现在可倒好，诸葛亮给他送酒来了，这可真是有什么战将有什么军师啊。好，你欺我张合太甚，今天晚上咱们定更出关结营，叫他喝个半死儿，咱们去了是马到成功啊。天刚一黑，张合就把人马带出来，真顺利呀、一直杀进张飞的大营。呵，来到营门这儿，张合用鼻子这么一闻呢、好家伙，酒气熏天呢、哪儿哪儿全是酒啊！哼，张合心里想：诸葛亮啊，诸葛亮，自从你们得了西川之后，大概都乐晕了。你瞧你们都到了什么份上，有这么打仗的吗？啊，一个个喝的酒醉如泥啊，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眼前还有魏王的军校呢，难道我们都是泥儿捏的？我们就是泥人吧，也有个土相啊，你们这不诚心斗气吗？这不是，他把枪这么一晃，传了一道令给我杀，哇，长驱直入啊。看来呀、西蜀军兵打不了仗，

全喝趴下了，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斜，都猫到大帐里边去了。外边没人了，张合一直杀到中军宝帐前，他啪用手中枪这么一挑，把帐帘挑开了，一看，嘿，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张飞在这儿坐着呢，还喝呢，坐在帅案后边，俩手扶着那酒坛子。张合用枪把帐帘都挑飞了，这位三将军坐在那儿，会温丝没动，看来呀、啊，他醉死过去了。张合想，我成全成全你吧，让你永远也甭想醒过来了啊！噗，往前一探身，是凝枪就刺，这枪刺的可真够狠的，由前胸扎进去，那枪尖从后背出来了。这一枪刺醒之后，张合一看呢，这位三将军呢，还是没动窝，不但没动弹，一滴血也没出啊。他龙眼神仔细一看呢，感情是草人。哎呦，张合一跺脚，我中了计了，我说这枪刺得这么喧，这么难，这么痛快，刺完了怎么一点血没有啊？好厉害的张飞，他的枪还没等起下来呢，外面喊声四起，张飞一阵大笑，呼哈哈哈，张合，我看你往哪里逃啊？张合只好转过身来与张飞苦战，魏延从后边杀过来，那张合哪儿敌敌得了啊？把张合杀得大败，又跑回瓦口关去了，赶快城门紧闭，说死这回也不出来了。你喝介苦战，魏延从后边杀过来，那张合哪儿敌敌得了啊？把张合杀得大败，又跑回瓦口关去了，赶快城门紧闭，说死这回也不出来了。你喝酒啊，您姐这开始喝醋，我也不理你了。三将军这一计算是成功了一半啊，捉了不少魏军，得了好多马匹，不过没把这瓦口关得过来。三

0: 这些百姓一看这位，呵，真吓人呐、啊！不过说话倒挺和气，可能是位将军吧。百姓知道这正在打着仗呢。那回禀将军您，我们这是回汉中，你们怎么不走那瓦口关呢？瓦口关不开城，我们进不去呀、啊。那么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从这小道绕过去。绕过去是哪儿啊？绕过去就是瓦口关的后边。哦，张飞一听太好了，他赏了这些百姓些个钱，然后让两个小校穿上老百姓的衣裳，跟着这些黎民盘山而上去探探这条道。小校回来禀报，果然有这么一条小路啊，直通瓦口关的后边。不过呀，可太不好走了，军马很难行走啊。如果要空行人往上爬还行。张飞一听，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他把魏延给找来了，文昌将军，你必须如此这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今天晚上动身，明夜三更咱们在关中相会。遵令。魏延领令走了。第二天晚上三更时分，张飞领着人马猛攻关口啊，呵，拼着命的往上打。张合一看这不得了啊，张飞是要干什么呀？非想把我这瓦口关给我攻破不可，不行，我得亲自上城。他要上城督战，还没等从帅府出来呢，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在瓦口关后面出现一哨人马，已经杀进城里来了啊！张合一听备马，把马带过来，他刚上了马，张飞已经把关给攻开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两气夹攻啊！张合觉得奇怪呀、啊，后边这哨人马从哪儿过来的呀？就从那条小道啊！张合一看，完了，自己的大话白说了，军令状也白立了。魏王得汉中是那么容易吗？我身为魏王的大将，怎么能眼看着这座关口丢失在我的手里呢？我必须和张飞一死相拼，与这座瓦口关共存亡。想到这儿，催马就杀上街头来了。这时张飞与魏延都杀进关口来了，二将力战张合呀，二十几个回合把张合杀的是盔歪甲斜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啊？不行啊！张合一看自己身边亲随小校，一眨眼的功夫剩下没几个了，守城的军兵死的死，降的降啊，张合呀是孤掌难鸣了，他把牙这么一咬，只得是弃城而逃。张飞张翼德是巧取了瓦口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张飞智取瓦口关，近来三将军的本事见长，不单在两军阵前厮杀勇猛，接长不短的还爱想个计策。你还别说，每次想出一计来呀，还准能取胜。今儿在瓦口关这儿战张合，三将军呐、啊，发现了一条小路，他派魏延带着一哨人马，由打这小路抄过去了，绕到瓦口关后边去了，自己从前面打，魏延从后边打，两气夹攻，使张合腹背受敌，张合这关守不住了，只好是弃关而逃啊。这瓦口关就归了人家张飞了。这位张合将军一口气儿败回了南郑，来见曹洪交令。走的时候耀武扬威的，这回回来你瞧这惨相，连他算在内啊，大概也不够三十人。曹洪这气，你这么大的张合啊，损兵折将，丢失了关口，你还有脸来见我？当初你走的时候我没告诉你吗？那张飞不可轻视啊，你把张飞视若小儿，说你没把他放在眼里，你这本事

0: 是真不小啊，现在怎么这样来见我呢？你不怕给魏王丢脸？吩咐人来呀、啊，把他推出去给我斩首。当时就把这位张和将军给绑出了辕门，真杀呀，那还客气啊。这时帐下过来了一个人，是显，吩咐人来呀、啊，把他推出去给我斩首。当时就把这位张和将军给绑出了辕门，真杀呀，那还客气啊。这时帐下过来了一个人，是行军司马郭淮呀。哎呀呀，前慢，刀下留人。
1: 啊、哦、
0: 曹洪打量了打量郭淮，你为何给张和说情啊？
2: 哎呀，曹洪将军，张和杀不得呀，他是我家魏王驾下的一员虎将，魏王对此人十分喜爱，
0: 您不能就因为这点事情就取了他的首级。常言说得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纵然张合打

马让他复夺瓦口关。嗨，郭淮听着这会儿摇摇头，那谈何容易呀、啊、我看曹洪将军您可以暂时免去张合之死，怎么办呢？您给他一哨人马，让他攻取侠门关，蒋公折罪，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曹洪沉吟片刻，那你去问问他，他可曾愿意领兵去攻打侠门关？遵令。郭淮赶忙跑到辕门来了，一问张合，人家郭淮好心好意的给他求活命啊。张合哪能那么犟啊，说哪我都不打了，让他把我宰了得了。不可能啊，我愿意前往。好，郭淮二次回到大帐，告诉曹洪说张合愿往。曹洪这才把张合推回来，免去一死，给了他5000人马，让张合是连夜起兵啊。你不是丢了瓦口关了吗？你把侠门关给我取过来，也算得过这么一个地方来，能稍微的平住点心气儿，不然的话这火气难消啊。张合带领着这哨人马就奔侠门关来了，看马报到关上来，守关的二将孟达和霍尊这么一听张合来了，哎呦，此将来者不善呐、啊，咱们不能打呀，必须得闭起关口，高悬免战。霍尊一听，哎呀呀，孟达将军，那多丢脸呢、啊！他不来了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既然来了，咱们就得跟他建一个阵仗，挫一挫曹军的威风。孟达怎么劝也劝不住，霍尊领着一哨人马就下去了。他去的倒挺痛快，回来的也痛快，让张合杀的大败。孟达一看，你瞧怎么样，张合是憋着气儿来的，怎么他把瓦口关丢了，那儿憋了气了，他上这儿来出气来了，咱们哪惹得起他呀，赶快表奏成都，申报主公刘备，赶快派救兵来吧。霍尊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得如此。这表彰就打进成都去了，把刘备吓了一跳。刘备吓得正高兴呢，啊，我三弟取了瓦口关了，你看看我家军士这100坛酒啊，送的真是时候啊，又得了这么一个地方，他当然高兴了，传令重赏张飞魏延呐。刘备正在高兴着呢，现在听说怎么着，张合领人马打侠门关来了，哎呦，他在这边过来了，这怎么得了，赶快请军士是升听议事啊。众文武全到了，诸葛亮坐在那会儿看了看这些文武，说是现在张合呀丢失瓦口关了，那么曹洪呢免去了他的死罪，又给他一哨人马来打咱的侠门关来，此关乃是我西蜀重要关隘之一啊，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会儿出点什么差错，我是这样想的。大家一听军事有想法了，都得洗耳恭听啊。刘备啊也瞪着两个大眼睛就瞅着孔明，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军事不慌不忙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说张合来打侠门关，能战张合的只有谁呢？只有咱们三将军张翼德呀。看来啊，现在需要派人到瓦口关把张飞换回来，带人马去据守夹门关，再派人呢守住这个瓦口关。大伙差点乐了，怎么呢？军师这怎么了？这不折腾吗？这不是？哦，能打张合的只有张飞，再没别人了。这话说的，有人可就有点不大爱听了。谁呀、啊？老将军黄忠，他哗一挺身，出班插手十里呀、啊。军师请了，现在张合领人马到夹门关来了，您要是传令现去调遣三将军，那恐怕就迟了。为此，末将不才，愿讨一令，去取张合。使曹军今后再不敢正去我西川关隘，他正眼看一眼都不行。呵，瞧出这精神劲儿，大家频频点头啊。诸葛军士手捻胡须看了一看黄忠，哦，

0: 将军呐、啊，您愿讨令不错。
1: 哎呀，喊声虽勇，不过您年事已高啊。那张合乃是曹操手下之名将，唯恐喊声此去，胜不得张合呀。
0: 呵呵，这几句话说的，老头从心里往外那么不爱听。别瞧军师这话说的还挺客气，说你黄忠勇猛我知道，刀疾马快，神箭手百发百中，不过有一样，您年纪大了。
1: 嗨，
0: 老黄忠就不爱听这句。诸葛亮这句话呀，下边站着那些文武啊，有些人憋不住都乐了。乐什么呢？心说，哎呀，军师啊，您怎么能说老将军黄忠到岁数了？老头不爱听这话，上次魏延闯了个大祸呀，皇位争功的时候，那老头都急了。今儿个您看没有，就您这两句话，老头的胡子又撅起来了。
1: 军师此言差矣，黄忠随老安宝刀不老，昔日战国时期赵惠文王驾下老臣廉颇，年已八十啊，可是此人日食斗米，牛肉十斤，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使得各国诸侯谁也不敢错看赵国一眼，没有一个敢进犯赵国的。为什么？就因为有廉颇。八十岁了，一天吃一斗米，十斤牛肉，我黄忠啊比他还小着十一岁呢，我今年才六十九，黄忠尚不足七十，我比廉颇小着十几岁呢，可是我的饭量比他不小。大伙全笑了。老头后边还有话呢，我力量也不小于廉颇，军师难道不信吗？说了这会儿，唰啦，老将军用手一提一腿，噔噔噔，快步走出了厅堂，来到外边一伸手，唰啦一下，有打兵器架子上就把他硬弓摘下来了。我的个天，那要没有几百斤的履历，你想把这硬弓拉开根本不可能啊。只见老黄忠左手擒弓，右手一扯弦，嘎啪的一声，两背微微一用力，是弦断弓翻，连连的扯断了两把硬弓啊。看兵器架子的直咧嘴，心里说，行了，老将军，您这跟谁赌气呢？您跟军师一赌气，回头这点弓您全给拆了。老将黄忠要把大刀抄起来，舞刀一回呀、啊，这趟刀舞的好似瑞雪映梨花，是到处一片白，寒光闪闪。厅堂里边的文武齐声喝彩呀、啊！刘备呀、啊，冲着诸葛军师使了个眼色，心说：“军师，行了，您快别激他了。老将军呐、啊，挂了火了，累着可怎么办呢？”诸葛军师赶忙传令，把老黄忠给请上厅堂。汉升既然愿意讨令去侠门关战张合，我可以给你一支令，不过老将军要多加小心就是了。您一个人去我有点放心不下，需要您自己挑选一员副将。老黄忠一听，多谢军师挂怀，我见黄忠已经把副将挑选好了，请军师您传令就行了。谁呀、啊？他挑的哪位啊？老将军严颜。好，厅堂里边这些位咱们一听，嗨，今儿这兵派的太有意思了。本来这位主将的岁数就够可以的了，他自己又选了这么一位年纪大的副将，二位搁一块二百来岁，大家叫这事儿可乐，可是乐了一半啊，又都乐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呢？都看着刘备和诸葛亮，那意思好像是说，主公啊，军师，这事儿您可得慎重。那侠门关那是什么地方啊？多么重要的关口啊！您要派这么俩老头去，这玩意能行吗？要是出点意外，那关口一失，对西川威胁可很大呀。怎么这话没人说呢？没人敢说呀。那老黄忠都急了，现在人家又点了副将了，你如果要说他年纪大不行，他要跟你较量较量呢，你还别打岔。

还真不一定是人家对手。所以这些人呢，只有这么看着，诸葛亮和刘备心里都很清楚。刘备想租拦呢，也不大好意思来，意思好像是说，军师您能不能再派个年轻一点的。这时候刘备只看赵云，那意思好像是最好能把赵云派下去，可人军师没派呀。当时令就传下去了，老黄忠为主将，老将严颜为副将领，精兵五千，离开成都就奔夹门关开下来。守关的孟达和霍顿咱们一听说是主公把援兵派来了，俩人挺高兴啊，得问呢，派谁为主帅呀？说是黄忠，谁的副将啊？严颜。哎呦，孟达看了看霍顿，霍顿瞅了瞅孟达，俩人心里都散开了合计了，心说我的主公，我的军师，您怎么拿这关口开玩笑啊？这么大的一座关隘，您派来俩老头，这能行吗？这个这样人不能说什么呀，还只得出关迎接。人家主帅来了，你不单接，还得把守关印绶交给人家呢。那孟达霍顿呢，就得听令了。这二位这心里头非常的不踏实，可是表面还怕让两位老将军看出来，一见面还非常客气，客气也带出来了。老黄忠心里明镜似的，他瞅了严颜一眼，严颜点了点头啊，心里说，黄忠老将，我明白，人家呀嫌咱们岁数大，来到关中互致问候之后，就谈到张合打了几仗了。孟达霍尊这才说，只见了一仗，被张合杀败了，从此啊就没敢再出战呢。张合来者不善，他把瓦口关丢了，曹洪要杀他，他这是戴罪立功来的，所以呀、啊、攻打这座夹门关是十分凶猛，望两位老将军呢、啊、得特别小心。哦，黄忠点了点头，不必二位嘱咐，黄忠记下就是。说完了，孟达霍尊告辞了，这厅堂里就剩下俩老头了。黄忠看了看严颜，严颜老将，这一路之上你看出点什么来了没有啊？老严颜一听，嗨，我看出来，从军事那儿一直到在衙门关，人家都看咱们年纪大，替咱们担心。对，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严颜一听，我想什么呀？老将军，我就听你一指令了，你只要把令往下这么一传，严颜呐、啊、万死不辞。黄忠一听是挑大指称赞，嘿嘿，严颜老将，你这话说的有力量啊，咱们是得建个奇功啊，要不然咱都没有办法回成都交令。我想这么办，明日咱们就要和张合见一仗，必须如此这般，您悄悄的先把人马带出去，我跟张合打。哦，就依黄忠将军，在打之前咱们必须立起任标旗。说着黄忠就传下令来，把两杆大刀旗呀、啊、哪儿高插在哪儿，特别醒目的那地方，那是干什么呀？让张合知道知道成都的援兵到了，带兵主将是谁，你得明白。两杆大旗插出去了，哎呦，那人家曹军还能不知道啊？赶快飞报进了大帐，报与了张合。张合这么一听，哦，刘备和诸葛亮派援军来到夹门关，派谁来的？派的是黄忠和严颜。张合仰天大笑，活该呀、啊！我在瓦口关丢了的面子，今天在这儿找回来了。我不挡刘备和诸葛亮把

谁派来了？派来了两颗朽木，待我明日阵前取这两颗白首，随后进兵夹门关，讲捷报传到南郑，让曹洪知道知道我张合并非是等闲之辈，也对得起郭淮蒋情之恩呐。第二天早开了战饭，随后金鼓大作，黄忠领着人马杀下关来，张合与黄忠夸两阵队员，张合往对面看了看，嗨，见老黄忠啊，威风可是够威风，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手提着宝刀，低着弓，挎着箭袋，大将是威风十足，可有一样老了，白发苍苍，须发洁白，嘿嘿，你都多余来呀！张合往前这么一催马，唰，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抱，老将军可是黄忠黄汉升，嘿嘿，娃娃，既知我名，何必多问？你家老将军已经来到了阵前，你还不下马投降吗？你还等什么？呵呵呵，张合冷笑，我说黄忠老将，别的不知道，这点道理你还不知道吗？老不讲筋骨为能了，你都是年近七旬的人了，还在阵前抖的什么威，逞的什么狂呢？老将军听着这会儿微微一阵冷笑，唰啦把手里头宝刀这么一横，娃娃呀，你欺我年老了，你可要知道，你家老将军虽然上了几岁年纪，可是俺手中宝刀不老。说到这儿，老将军白眉倒竖，虎目圆翻呐、啊！哎呦，是个张合暗暗打了个冷战，这老头够厉害呀，真凶啊！听着话没有？话里话外告诉你，我照样取上将人头，包括你张合呀，撒马过来吧。二位两马盘桓打到了一处了，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张合倒吸口凉气，我的个天哪，老黄忠啊，一点儿也不老啊，多老也可以，老虎他要吃了我怎么能胜了他呢？张合正在这想办法要巧胜制胜黄忠，这制还没想起来呢，听到后边一声炮响，军校大乱。哎，这怎么回事？张合回头一看呢、啊、又杀来一员老将，副将严颜从打后边抄过来了。黄忠不是密传一道令吗？就告诉老严颜兜着张合的后边杀，两气加攻，当时就把曹军杀得大败，两员老将并马追杀。哎呦，这好看哦！老黄忠金盔金甲黄骠马，老严颜呐、啊、银盔银甲伯龙驹呀、啊，二位老将黄白醒目，金银分明啊，并马扬刀，身先士卒。这通杀，一下子把张合追杀出去90里。张合才算把脚收住，让你说老姜是老的辣，老将出马一个丁俩呀，都把张合给杀晕了。张合心说我这怎么了，这是只好把这实情禀报给了南郑的曹洪。曹洪这气呀，心说这倒好啊，这张合近来是走的哪儿败的哪儿，不行，把他捉回来问罪。哎呀，郭淮又给拦住了，曹洪将军使不得，你怎么又给他说情啊？我不是给他说情，您不能把张合逼得太急了，你要这么逼他，他要是一扭头投降西蜀，那可怎么办呢？曹洪一听可真是的，我把关隘丢了就够可以的了，把一些大将我再给逼得投了降，我见魏王怎么将令啊？那么郭先生，以你之见该怎么办？

这么着吧，您可以派兵去增援增援。啊、哦，派谁去好呢？曹洪这话刚出口，由大帐外哭着进来一个，扑通进来给曹洪跪下了。我愿讨令。讨令他哭什么？曹洪一看呢，感情是手下的降将韩浩。这韩浩是谁呀、啊、想当年关羽关云长取长沙的时候，大战黄忠，不是长沙有个太守叫韩玄吗？就那韩玄的弟弟，这韩浩归顺了曹操了。今天他随曹洪来到南郑镇守汉中，现在听说黄忠把守夹门关大败了张合，韩浩请令来了，说这黄忠和魏延呢、啊、当初都是我家兄长手下的武将，他们杀死了我的哥哥，把长沙献给了刘备，我这仇到现在也没报，请将军赐我一支令，我去斩黄忠的首级，给我家兄长韩玄报仇。哦，曹洪一听是这么回事，一把把他给扶起来，我可以给你一支令，成全你这个兄弟之谊，让你替你哥哥报仇去，不过你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啊，我再给你派一个人吧。曹洪派谁呀？派夏侯惇那侄子叫夏侯尚，把令箭交给夏侯尚，以夏侯尚为主啊，韩浩为副，去增援张合。这夏侯尚啊20多岁，骄横无比，那嘴总撇着，他自称自己啊是少王千岁。哪来的少王千岁啊？不是这个曹操做了魏王了吗？他自己就把自己封了，因为曹操原来姓夏侯啊，他过继给姓曹的了。要不怎么夏侯惇夏侯渊一个一个都那么冲那么横呢？这里头都有个特殊的关系。其实有你夏侯尚什么事儿啊？不，他自己觉得要有他的事儿。今天曹洪给他一令，他挺得意，说明曹洪看得起他。嚯，这夏侯尚摇着头撇着嘴撇着胸撇着肚，带着这韩浩领人马来到张合的大营，他立刻就要出战了。张合劝他不行啊，怎么这黄忠十分英勇，你可不能轻敌呀！啊，都。夏侯尚把眼睛瞪起来了，哼，你张合胆小如鼠，丢了瓦口关不算，这次还让人家黄忠杀得大败，你还来阻拦我呢？你正是因为这样胆小怕事，不敢临敌，所以才如此惨败。我要取老儿的首级，你休得啰嗦。呵，几句话说的张合面红耳赤，想争辩几句有什么可争的，真站不住理呀、啊、所以就竖俩耳朵听着。你说这夏侯尚这口气多大呀？第二天呢，他带着韩浩就杀出来，你还别说，一下子就把老黄忠给杀败了，兵退20里。呵，夏侯尚这高兴啊，注意呀、啊、黄忠刚立起了大营来，又让他把这营夺了，随后又往下追，一连呐夺了黄忠3座大寨，只把这位老将军给杀的是败进了夹门关，关口紧闭，闭关不出了。这夏侯尚是兵临城下，可把孟达吓坏了。我的天哪，我说不行吗？你看怎么样，这老将军哪是人家的对手，援兵一来就把他杀得这么惨呢、啊、孟达呀背着黄忠悄悄的写了一份火急的表彰送往成都，把这实情就全说了。刘备一看呢、啊、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呦，老黄忠在夹门关前大败，让人家连夺3寨，他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今天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24集。上午，武则天请来众多老者在熏风殿举办千叟宴，大殿内一片欢声笑语。武则天与大家共饮一杯酒之后，高兴地看着一位百岁老人。
1: 陆翁，
2: 老朽在。
1: 今天您是寿星之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今年应该是120岁高龄吧？
2: 蒙太后挂念，老朽到今年8月已是121岁了。
1: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早听说您仙风道骨，慈眉善目，有天人下凡的风采与神韵，今日一见果真如沐春风。我记得您曾献于显帝一幅百忍图，称长寿只一个字忍，一直不解其意，今天正好有机会请教您。
2: 太后，其实道理很简单。太后可曾留意您头顶上幽深的夜空？世间的万物为天地永存，自盘古开天辟地已历经百世，可天空浴火弥坚，源远流长。

0: 要的是一个忍字，他要忍耐骄阳似火，忍受冰冷的星空，忍受疾风骤雨，忍受电闪雷鸣，人生百态概莫如此，一切的悲伤失意，一切生老病死，一切阴晴圆缺，皆为自然。我的儿子、孙子、曾孙子，皆死在魏国戎江的战场。我的曾重孙目前又在前线为大唐平叛。我不悲伤，相反，我觉得光荣。为国捐躯是职责，犹如木炭的任务是燃烧一样。它成为灰烬，则是快乐，是满足。太后。忍并不意味着僵硬地去忍耐悲苦，它真正的含义是去理解、化解悲苦，从而将其化为快乐，像天空那样将风雨化为彩虹。为此，则任何人就都可以活得像天空一样久远，因为心感受到的从来是快乐。
1: 说得好。理解悲苦，从而将其化为快乐，像天空那样将风雨化为彩虹。说得好，龙，我敬你一杯。
0: 太后，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老朽有一宝物献上。
1: 哦，呈上来看看。
2: 陆浩翁站起身，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
0: 这是老朽倾毕生精力研制的一种药酒，它不仅作用于体，而且作用于心，能让人永葆快意。
1: 哦，真有这么神奇吗？
0: 是。
2: 陆浩翁说着，从容地走到武则天面前。
0: 老朽将它命名为快乐泉，近十年来老朽每天喝上一杯，确实受益匪浅。老朽在此敬太后一杯，以表心意。
2: 陆浩翁双手颤抖着将杯子斟满酒之后，把酒杯呈给了武则天。
3: 品酒官。
2: 品酒官接过酒杯的同时，陆浩翁一副紧张的表情。
1: 慢着，今天就免了这些陈规陋习，我怎么能怀疑陆翁的诚意呢？
2: 武则天说着离开龙椅，走到陆浩翁面前。
1: 再拿一只杯子来。
2: 武则天将另一只杯子也倒满了快乐泉，递给了陆浩翁。
1: 来，陆翁，我们同饮快乐泉，共享长寿。
2: 陆浩翁顿时愣了一下，但又马上恢复过来，端起了酒杯。
0: 您请。
1: 您先请，您今天是天下寿星之首嘛，理应受此礼。
0: 我谢太后，谢太后。
2: 陆浩翁说完一饮而尽后，把空杯呈给武则天。
0: 请。
2: 武则天微笑着盯着陆浩翁好一会儿，才缓缓拿起酒杯凑到嘴边。就在这时，坐在旁边的太平突然发现陆浩翁的腿在发抖，他似乎意识到什么，本能地冲上去，扬手把武则天手里的酒杯打掉在地上。
4: 母亲，你不要喝。

0: 挣扎，用手指着武则天。
1: 等等，把他扶起来，他有话要说。
2: 天空可以忍耐一切，但无法忍耐你乱了纲常，我忍无可忍。
1: 穿御衣，一定要救活他，我要让他再活100岁，我要让他看见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纲常，统统都可以改变。
0: 下午，太平来到武则天的寝宫，武则天正含着泪水看着陆浩翁刺杀他用的那瓶快乐泉发呆。
3: 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连一个100岁的老人都不放过？为什么要反对我？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反对我？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纲常？难道这一切仅仅只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吗？
4: 母亲，已经过去了，都过去了。
3: 太平。
0: 武则天无助地趴在太平的肩上，委屈地痛哭起来。
4: 这就是做帝王要付出的代价。
0: 太平说完，轻轻推开武则天，走出了房间。
1: 太平。
0: 3天后的下午，敬德王武三思正在自己府里练习射箭，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走了进来。武三思看了他一眼，爱答不理地继续射箭。
5: 你来干什么？
6: 贫僧有一事相求。
5: 你应该去求太后啊，你是太后的红人啊。
6: 这事儿太后解决不了，只有您。
5: 什么？连太后也解决不了？哼，你在太后那儿失宠了？
6: 贫僧此来不是跟大人开玩笑的，请注意您的态度。
5: 我说你真的是疯了，竟敢跑到我的府上来教训我，你凭哪一点儿来求我办事啊？
6: 凭我对太后的感情，凭我为他老人家分忧解难的心情。
5: 你一个男宠还谈什么感情？你只不过是街上玩杂耍的。
6: 那也是因为出身贫寒。
5: 怎么，你还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呀？你除了玩杂耍、走钢丝、当男妓，你还会点什么？
6: 能否借我弓箭一用？
0: 武三思轻蔑地看着薛怀义，把弓箭递了过去。只见薛怀义拉开弓，对准箭靶，轻轻地射出一箭，箭正好射在了靶心上，这让武三思大吃一惊。
6: 我可以说我的事了吗，武大人？
5: 哦，什么事儿啊？说吧。
6: 自从千手宴以来，太后的心情一直不好，总觉得天下人有赋予她几十年来的辛劳。我有幸陪其左右，皆看在眼中，心里很为她老人家的身心健康担忧。
5: 是啊，我也为她老人家的身体担忧啊。你没有看见刑部成批的叛臣名单吗？
6: 武大人劳苦功高，太后都看在眼里，也非常赏识您的才干。
5: 多谢太后的赏识。
6: 贼子反叛，至多不过是个外忧，总还有个治法。可有一桩事，却时常令太后内心隐隐作痛。武大人才德兼备，风华正茂，恐怕是解决这一内忧最合适的人选。太后呢，也是这个意思。
5: 什么意思？
6: 武大人应该知道，太后对太平公主的感情，其浓烈程度不是你我能想象得了的。
5: 我知道，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爱莫能助。
6: 太后一直想替公主物色一个乘龙快婿，希望能有一位像您这样的青年俊杰终生陪伴公主左右，像她自己一样的爱护她，给她幸福。

0: 可是太平不喜欢我。
1: 大人不是怎么知道？
0: 我试过，我为自己立了个规矩，无论是什么女人，我只试一次，我不打无把握之仗。特别是对爱情来讲，爱情是不能勉强的。
1: 大人喜欢太平吗？说实话。
0: 喜欢，当然喜欢。
1: 那我没有想到大人会如此怯懦，胆小如鼠。
0: 好，我怎么胆小了？
1: 您没有自信，您害怕失败，所以会胆小。这可不符合大人的性格。爱情不同于打仗，第一回合败了，并不意味着全盘皆输。只要您坚持，兴许就是好事。全大唐都在取笑我薛怀义，可那又怎么样？我照样去后宫，因为我喜欢太后，我就得到了我想要的。在这一点上，您尽管出身高贵，却不如我一个满意的。
0: 让我去找太平，这也是太后的意思？
1: 正是。太后说，公主是崖顶上的一朵刺儿梅，没有人可以不费周折地得到她。
0: 我明白了。来人，备酒，恭请薛住持与我共进晚餐。
2: 是。
1: 哦，不了，我还得回寺里，多谢大人的一番美意。
0: 你是在哪儿练得这么好的剑法？
1: 卖艺的嘛，靠着本事吃饭。
3: 薛怀义离开之后，武三思立即来到了武攸寺家。在大厅里，几个家仆正在搭建皮影戏的布景，武三思拿着一只皮影反复地练习着动作。武攸寺站在一旁，心神不安地来回踱步。
0: 矛盾恰似人生的乌云，虽然引来狂风暴雨，也能结出缤纷的彩虹。误会好比命运的利剑，既能招致厮杀，也能披荆斩棘，显露真情。你觉得怎么样？尤其是这个缤纷的彩虹。
2: 挺好的。
0: 你再听这句，你的美貌如同恶魔，它将把我的生命吞没。你的倩影好比猛兽，因为它时刻把我的心灵撕咬。反比正用，天下只有聪慧绝妙如我武三思者才能写出这样的词句。
2: 大哥，你觉得他会喜欢你吗？
0: 最佳的是这句，看着无边的宫殿，金碧辉煌是我们的心情，巍峨壮阔是我们的前程。我们的爱情将像大唐的运道一样长久。
2: 大哥，大哥，你觉得太平他会喜欢你吗？
0: 那你觉得太平应该喜欢你？
2: 我觉得他可能喜欢。您。
0: 二弟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知道如何的体谅女人，这一点比我强。可是你还不明白吗？太平并不爱你，他只是觉得和你在一起安全，不用付出感情，不会受到伤害，他是被伤怕的。我想你和太平是不会有结果的，我想你心里明白。等我娶了太平，我会好好的感谢你这个男人。哎，别这么哭丧着脸，高兴点去见见太平。
2: 哥，那我去给你看看太平来了没有。
0: 好好啊。
3: 武攸寺来到大门口时，太平正巧赶到了，他带着太平向大厅走去。
2: 太平，太平。
4: 武攸寺，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2: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为你演。

0: 屁。
1: 什么戏？
0: 皮影戏啊。嗯，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皮影戏啊？
0: 我不知道你喜欢看皮影戏。
1: 那你怎么会想起来？
0: 我就是想看看你，看。
2: 敬德王拜见太平公主。
1: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吗？他怎么会在这儿？
0: 这戏是我大哥特意给你安排的，他亲自写的戏词，连太后都知道。
3: 太平阴沉着脸，不负武攸似的喊叫，转身向外走去。
0: 太平，你
4: 都别谈了。
3: 几天后的早朝，武则天拿给李旦一份谕旨，李旦看后不解地侧头看着珠帘后面的武则天。
5: 太后，这
6: 念吧。
2: 右威卫武攸似听旨，
0: 称赞。
2: 朕封你为征西道行军大总管，于三日内发兵西域，不得有误。
0: 称宗旨，三日内发兵西域，不得有误。
4: 启禀圣上，武攸似大人从未带兵打过仗，出征西域如此大的举动，派他去恐怕不妥吧？这不明摆着送死吗？
6: 散朝。
2: 散朝。
7: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群臣们都纷纷离开大殿，武则天把武攸似留了下来。
6: 武攸似，
0: 称赞。
6: 太平最近怎么样？
0: 他病包太后，太平最近挺好的。
6: 你知道为什么派你去征西吗？
0: 不知道。
6: 因为太平需要安静，需要一个人冷静思考自己的生活，你懂吗？
0: 哦，懂了。
6: 我会派裴忠直将军做你的副手，新军大帐非同儿戏，有事要多跟裴将军商量，不要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你毕竟是第一次领兵。
0: 臣谢太后恩宠。
6: 去吧，我等着你凯旋。
0: 是。
3: 武攸似离开皇宫后，直接来到了太平府，把武则天派他领兵出征的事儿告诉了太平。
1: 为什么派你去？这是太后的意思吗？
0: 他还说以后还不让我来找你呢。
1: 你拿出点精神，哪有一点要出征的样子？
0: 我本来就不是个将军吗？这次去西域，
1: 你给我住嘴！你这说的什么话？怪不得人家看不起你。我现在明白了，你一点大丈夫的气概也没有，一点都没有，连我都快瞧不起你了。
0: 我就知道人人都瞧不起我，所以我就不生气了。太平，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上这个宫里来。这宫里处处都是人尖子，我武攸似无才无德，有的只是农民任人宰割的那股子汗劲儿。太平，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我被你骂得体无完肤，可却在当天的晚上，我对我的母亲写出了第一封家书，傻傻地称自己爱上了一个女子。现在想起来很可笑，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毫无结果的，可咱凭的啥？凭的还是农民的那股寒劲儿。现在我很知足啊，毕竟能够和你这么近的讲这个话。别忘了啊，太平，别忘了并州还有一个姓武的农民成天的想着你，甚至连看您一眼都是幸福的。嫁给我大哥吧，他毕竟是英雄，对您也算是忠诚，就别老拿着我跟你母亲斗气了。你以为我傻呀？
1: 你说的这些话是母后的意思？
0: 不，这也是我的意思。我这是为了你好，我配不上你。再说这差不多也就是全大明宫的意思了。

无忧寺，你听着，打起精神来，你一定能打赢的。就凭你那股子农民的憨劲儿，我明天就送你出征。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25集。武则天为了不让太平与武攸寺继续交往，就派武攸寺带兵出征打仗。下午，薛怀义正在寝宫里为武则天念诗，太平生气地走了进来。
1: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
2: 母亲，你为什么要干预我的生活？
3: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2: 你为什么要派武攸寺去西征？你明明知道他连一天兵都没带过，难道母亲要他去送死？难道仅仅因为我和他的交往？
3: 武攸寺是我的朝臣，如果我要他死，犯不着派他去打仗，绕这么大个圈子。不过你跟他走得太近倒是真的，他不配你。
2: 他配不配不是母亲规定的，我毕竟是他的朋友。
3: 他要不是你的朋友，我兴许都不会看他第二眼。不过他要是打了胜仗立了功，倒是有了一点资格同我的女儿交往。太平，你不要拿自己的幸福跟我赌气。生活是平实而具体的，不管你有一个多么华丽的开始，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一个女人不但需要体贴，还需要浪漫，需要情怀，需要能满足你心情的智慧，她给不了你。如果说第一次是我给你制造了不幸，而这一次却是你自己在制造不幸。太平，你是大唐唯一的公主，作为母亲，我不能不为你着想。
2: 你还是多为你自己着想吧。你的问题在于，你永远在惦记着别人，永远在放纵着你自己。你所谓的爱是自私的，你总试图代替别人的思想。
4: 公主，您严重了，如果太后放纵……
2: 你给我闭嘴，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3: 太平，不要逼我。
2: 那就请您首先不要逼我。
0: 太平说完走了出去，武则天看着他的背影，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3: 我们曾经是天下最和谐的母女，可是有一天却突然变成了敌人。小宝，你继续。
5: 此翁白头真可怜，一夕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方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0: 第二天早晨，在城门外，数万名即将出征的将士们整齐地站在下面。武攸寺一身军装，骑马走出队伍，向城门楼上的武则天抱拳行礼。
6: 启禀圣母皇太后，征西道行军大总管武攸寺率全体将士请命出兵。
0: 武攸寺的话音刚落，太平穿着盛装缓缓从城门里走了出来。
7: 太平，你怎么来了？
2: 我平生第一次送将出征，知道为什么吗？
6: 武攸寺愚动，还请公主赐教。
2: 我需要你得胜，大唐公主需要武将军得胜还朝，真正成为大唐优秀的将领。因为我府上需要再一次听到滨州的酒歌，我的桌上需要再看到新摘的玫瑰，你懂吗？
6: 请公主及太后放心。
0: 三天后的早朝，勤政殿里的气氛显得比以往更加肃穆。李旦手里抚摸着鸽子，武则天坐在珠帘后面闭着眼睛，正在听武承嗣宣读万人劝进书。
8: 远古荒荒，天地之间只有兽群与神明为伍，只有风沙雨雪与寰宇为伴。众神寂寞，千女娲以五方之土砸天地灵气而成人，四海内时有生灵承接神运，感应天命。由此四季运转，草木枯荣，方显现在造化之神奇意义。上天之仁爱礼才能垂降于大地。历经万万世，时光运转，气象更新，天后则天降临凡尘，救万民，济众生，整理河山，御敌于外，四海平安，蛮夷归化，主政于内，天下太平，万众敬仰。女娲有造人之德，而天后有再造之功。正当此时，趁与天书分成于世，天命人情，敬请武后登基称帝。
0: 大殿里所有人都看着李旦，李旦依旧抚摸着鸽子，并没有流露出激动的表情。
9: 这万人劝进书是谁写的？
8: 天下感应神明，这是万民共同的心声。现在各州府都在推举德行高尚的士绅汇聚京城，呼吁太后顺应天命人心。
9: 写得不错，也确实道出了天下的心声。
3: 什么写得不错呀？皇上只当听个笑话。这天下就像一个家族，母亲生了孩子，爱护孩子，这是应该的。但是一家之主还应该是父亲。现在我们大唐这个家族姓李，于情于理我都不会允许别人更改的。三思，你现在就去办一个万民宴，代我向万民表示感谢，然后就让他们早早散了吧。
10: 太后，百姓四方赶聚京城，历经万水千山，心诚意直，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遣散的。这万民书毕竟代表着大唐子民的心意，如此草率打发，恐怕辜负了万民的诚意，还请太后深思，也请圣上三思。
3: 百姓如同我的孩子，他们诚实却不懂礼仪，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去开导他们，不能随着他们的性子，你说呢，皇上？
9: 其实孩子有时考虑问题往往比大人更有实效，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不懂礼仪，有时显得过于心急。这样吧，吴三思，
8: 臣在，
9: 以朕及太后的名义写一封答万人书，劝他们先回去，让他们放心，会给他们答复的。
3: 就按皇上的意思办吧。三思，你文采不错，告诉百姓，其实是女娲自己寂寞才造出人来，她关爱照顾他们也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此乃我的本意。下去吧。
11: 遵旨。
9: 奉台舍人周兴，
12: 臣在。
9: 你有什么奏折？
12: 禀告圣上，圣母皇太后现在万民归心，但仍有顽民不化之徒逆天行事，现已查明太子通事舍人郝向贤的全部同盟党羽。
3: 郝向贤在行刑途中高呼天理世道，还隶属我的淫荡邪恶，更抢夺过路人手中的棍棒，奋击行刑的官员，气焰猖獗之极，怎么没有人及时制止他呢？
12: 因为已查明晋王李贞是郝向贤谋反的真正靠山，一切行为都是晋王在幕后主使的，郝向贤不过是个帮凶。
3: 那又怎么样呢？
12: 太后知道晋王李贞在京城的势力不是一个奉太舍人的能力可以管制的。
3: 那怎么办呢？就让他这样了吗？
12: 太后，

0: 作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那只是道理，我周兴还没愚蠢到这个地步，这还请太后及圣上定夺。
1: 周兴说完，大臣邓玄庭跨出一步，站在周兴旁边。
2: 周大人，
1: 邓玄挺是吧？
2: 继王李贞，忠孝耿直，驰名天下。你说他谋反，有什么证据？
0: 我周兴只对太后及皇上，没义务回答别人的问题。
3: 那朕问你，有证据吗？
0: 证据如山，凤阁内有口供四册，人证五位，圣上可随时查验。
2: 启禀圣上，继王李贞与您自幼一起长在宫里，您对他的品行，他对李家的感情和他所建的功业，您是了如指掌。即使真如周大人所说，他参与了谋反，想必也是受了他人指使或蛊惑，一时糊涂，请圣上明察，开恩放过他。
4: 皇上，李贞同你一起长在宫里，我怎么记不得了？是哪个李贞？
3: 皇叔李泰的四子，你忘了吗？差点用木剑戳瞎我的眼睛。
4: 哦，我记起来了，他还是你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
0: 启禀圣上，我这里还有更不好的消息，现已查明郝向贤谋反团伙还包括汝南王李伟、鄱阳公爵李嫣等十余位李姓皇族至亲，他们与晋王府日夜密谋，企图于正月初三起事。
4: 都是李姓皇亲。
5: 臣张楚钦请天后明鉴，尚书李姓诸公向来恭顺忠义，即使心有怨言，想必不敢犯下如此滔天罪孽，一定是遭了小人的谗言和陷害呀、啊！
4: 不用我明鉴，张楚钦，你应该请皇上明鉴。这虽为国事，毕竟也是李家的私事。
5: 是，请皇上明鉴。
1: 李旦半天没有说话，手里紧紧地掐着鸽子。
3: 周兴谋反起事，该定什么罪？
0: 死罪，凌迟处死，诛灭五族。
5: 臣提醒皇上，晋王与您可是未出五服啊。
3: 朕十岁时与李贞玩剑，他用剑指着朕的眼睛说了一句话，当时让朕很不高兴，扑上去与他厮打，这才伤了眼睛。那句话朕记忆犹新，曾玩笑说他最终会死在这句话上。时隔24年，今天果真应验。太后，就按大唐律例治罪吧，给朕个面子。念他们还是李家皇族，降罪一等，就别凌迟了，改为赐死。朕也在起列，散朝。
1: 李旦说完，把已经被掐得奄奄一息的鸽子扔在桌子上，走出了大殿。下午，在议事殿，武则天与李旦并排坐在龙椅上，裴炎等几位大臣站在大殿一侧，在大殿中央的桌子上摆放着五只木匣子。大臣魏元忠上前一步，跪在了武则天和李旦面前。
2: 臣身后是徐敬业为首叛乱的五大贼子的首级，作为此次出征敬献。

0: 太后的礼物。
1: 我没有看错人，魏元帅。婉儿，魏元忠元帅永德四年平叛有功，封敬天之帅，加蔡邑1000亩，圈1200尺，赏奴400。
0: 谢圣母皇太后，微臣只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请太后验明首级。
1: 这礼物越少越好，看了叫人伤心。婉儿，你替我验吧。
2: 是。
3: 上官婉儿跟着魏元忠走到桌子旁边，魏元忠逐个打开了木匣子。
0: 这是魏思温，这是唐之奇，这就是徐敬业。
1: 永徽三年，高宗想要立我为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一干老臣坚决反对，关键时刻徐世绩帮了我，就是这个人的祖父，我一直对徐家心存感激，没有想到第一个举兵反叛我的也是徐家。我对这个孩子一直很喜欢，显庆元年的元宵华筵上，他还给我献过万寿酒，他眉心有一颗黑痣，说话的时候一跳一跳的，可爱极了。
2: 黑痣不在，只不过硕大黑子，不像太后说的那么中看。
1: 算命先生说他这是福星登顶，能保佑一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没想到这个孩子竟然这么命短。
0: 逆天行事，与天后为敌，什么福星也救不了他了。这是洛宾王。
1: 就别打开了，真希望这里面装的不是他。人说洛宾王才趣高雅，相貌英俊，是远近闻名的少年得志的才子。魏元帅，
0: 臣在。
1: 他那篇被人争相传颂的所谓桃武召席带来了吗？
0: 在我这里。
1: 婉儿，念。
2: 是。为临朝武士者，人非温顺，地时寒微，西充太宗下臣，常以更衣入室，忌乎晚节，秽乱春宫，入门见疾，峨眉不肯让人，眼秀宫蟾，狐媚便能惑主，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
1: 啊，我有这么厉害吗？连天地都容不了。你继续。
2: 海陵红素，仓楚之机迷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生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阴屋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1: 小小的一次叛乱，竟然让他写成如此的雷霆万钧，真是比例非凡呢，连我听了都想助他们一臂之力。果真是个妙笔生花的可造之才。此人不在朝里，是宰相的过错。你们以为这篇文章写得如何呀？写得很好，只可惜站错了立场。骆宾王为天下文人树立了可悲的典范，才华与文人在其次，关键是立场，立场站对了，才华是锦上添花，立场站错了，才华则会落井下石，加速自身的灭亡。有两个人由于文笔优美而遭灭顶之灾的，一个是上官仪，一个就是骆宾王。可惜了他们的学

0: 我要问。
1: 听到武则天的话，大臣裴炎向前跨出一步。
2: 其实他们屠负了才子的虚名，只不过是些会说大话的无赖之徒。太后淑德兼备，才智非凡，是国母的典范，为大唐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一群狼子野心之辈，借助无聊文人之口，利用愚钝百姓不明天下局势的短浅目光，妄图借机生事，实在是自取灭亡。现在天下太平，皇室英明睿智，太后已经为新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只需太后还政于皇帝，重归后宫，就再也没有受小人诟病的口实，任何野心家也就没有了造谣生事的机会，天下自此永远太平，而天下人只会称颂您的美德和贡献。
0: 哼，你是在劝我隐退？
2: 不，我是在劝您进，劝您退出纷乱的政坛，进入宁和安逸的后宫，进入后世赞美的历代伟大皇后的行列。
0: 讨武召袭是亘古难得的好文章，但是正如我所说的，站错了立场。你知道他错在何处吗？
2: 请太后赐教。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26集。下午在议事殿，武则天与李旦并排坐着，裴炎等几位老臣站在大殿一侧。大殿中央的桌子上摆放着徐敬业、骆宾王等几个叛臣的首级。裴炎向武则天进言，劝说他应该远离朝政，隐居后宫。武则天听后起身走到裴炎身边，
1: 讨武召袭是亘古难得的好文章，但是正如我所说的，站错了立场。你知道他错在何处吗？
2: 请太后赐教。
1: 因为他在告诉徐敬业的十万大军，要对付的仅仅是一个狐媚的女人，这样的结果只表明他们自己的虚弱，盛扬了我的强大。这篇檄文没有涉及到我的任何功过，只耿耿于怀于我身为女人的过错，这说明我干得还不错。你刚才说百姓愚钝，目光短浅，不明白天下局势，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睿智，深明大义，知道什么是国家安定的真正寄托。徐敬业失败了，表明天下人并没有被蛊惑。今天你们反对我，只是用另一种更动听、更华丽的说辞，核心只有一个，怪我是个女人，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女人。
0: 武则天说完，轻蔑地看着裴炎。
2: 女主能治理国家，太后已为天下人做出了证明，毋庸置疑。太后还记得骆宾王檄文中最后一句话吗？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才是天下人真正担心的，也才是野心家们鼓噪谋反的真正借口。
1: 你们与他唯一的区别是缺乏揭竿而起的勇气。看来我的权力的确是有点太大了。你说呢，皇上？我是不是真的该隐退了？
0: 听到武则天的话，一直沉默的李旦站起身，走到了母亲身边。
3: 母亲不仅不能退，反而应该进，但是绝不是像裴大人所说的那样进入后宫，进入历代皇后毫无诚意的香火与纪念仪式之中，而是应该进入历代英君明主的辉煌之中，进入亿万人感恩戴德的崇拜当中。您的贡献与美德担当得起这一份光荣，您必须以一个伟大帝王的英名遗载史册，流芳千古。我这里已经拟好了一份辞呈，请母后允许我为您的伟大做最后一件事情，让我从皇位上退下来吧。
0: 李旦从怀里拿出一本诏书递给了武则天。武则天没有接过诏书，而是愣愣地看着李旦。裴炎、邓玄廷等几位大臣也都大吃一惊，连忙跪了下来。
4: 皇上，这样做是陷天后于不忠，陷群臣于不义，而陷您自己于天大的不孝啊！皇上，您不能这样做，请您稍微
5: 臣您要三思而后行。
4: 皇上，
3: 裴大人，你知道骆宾王檄文中最精彩、最动人的第二句话是什么？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

0: 父皇，坟茔上的新土未干，而国家就像他遗留下来的孤儿，正等待着更称职的抚养人。胆的才能是担当不起的，现在父皇心丧，新君昏弱，天下谢小都蠢蠢欲动，一旦失去了母后的英明和果断，那么天下就真正成了任人欺凌的孤儿。恐怕我们兄妹都将真的像孤儿一样无所依托了。
1: 李旦说完快步走出了大殿。第二天上午，李旦正坐在寝宫的凉亭里给鸽子喂食，太平走了进来。
2: 不知道这满院的鸽子还要带走你多少的哀思与愧疚。
0: 妹妹是怨我身为皇帝而无法保护皇室宗亲吗？
2: 你为什么要放弃皇位，把李姓子孙的后代放置在毫无保护任人宰割的境地？
0: 那我应该怎么办？
2: 把你的愧疚和哀思转化成保护他们的力量。
1: 李旦摇了摇头，他放下手里的鸽子，弹起了古琴。

0: 和我对自己才能的正确认识。我是懦弱的，但我的懦弱使我明智，而明智赋予我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放弃皇位。
1: 可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李家和他的臣仆遭受到更血腥更快的打击和报复，使你自己处于更危险的境地。
0: 你错了，我自认为是了解母亲的，她爱这个她在其中生活奋斗荣辱与共的家庭。只要纷争平息，她会为因政治斗争而牺牲的李家子孙做出应得的补偿和关怀。
1: 为什么李家的男人总是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呢？
0: 因为我们离权力太近了，而我们的能力又无法驾驭权力，这就是我们做皇子的悲哀。
2: 太平看着李旦，忽然激动地抓住了他的手。
1: 旦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想你有任何意外，你答应我。
0: 我真想答应你啊，可是我现在命运叵测，吉凶难定。我也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三郎是我认为最有出息的孩子，他的才智禀赋都不愧一个帝王的血统，可是他的激情和冲动很容易让他处于危险的境地。我不希望红和贤的命运在他的身上重演，我可能很快受到牵连，无法关照他。希望你尽一份职责，把他培养成为有用之才，也算是你替我对咱们的家族和姓氏做出一点贡献，以减轻一点我的愧疚之情。
2: 第二天早朝，朝堂上空无一人，整个大殿里只有武则天和上官婉儿两个人。武则天面无表情地坐在珠帘后面，看着往日大臣们站立的地方。
3: 报！禀报太后，亲李姓的大臣在午门外静坐了半个时辰，其他大臣无法入朝。
4: 退下去吧。
3: 遵旨。
4: 看来这次他们真的要和我闹下去了。
5: 太后要不先回去？
4: 不，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忠心，我要用我的方式尽守职责。
3: 报！启禀太后，正是徇肃法倒悬于午门上，声称皇帝如果不在半个时辰内收回辞呈，他就要悬剑自杀。
4: 那让他现在就死。
3: 遵旨。
2: 武则天稍微平静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
4: 大概我是该隐退了。
3: 报！启禀太后，薛怀义在午门外与静坐的朝臣发生冲突，被打伤了。
4: 薛怀义不在万象宫监造他的宫城，跑到这儿来瞎胡闹，也难怪人家要打他。去把他赶走。
3: 遵旨。
2: 太监离开之后，武则天缓缓走下了金阶，上官婉儿跟在他后面。
4: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大殿，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唐政治与权力中心的时候，也像现在这样空空的。那是总章二年三月，皇上让我和他临朝的前一天，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

0: 时候是个傍晚，只有个小太监在用拂尘清扫皇位。他扫着扫着就在上面坐了一下，我吓坏了，急急跑出大殿，仿佛刚才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是我。前天旦宣布退位的时候，我同样感到了恐惧，就好像几十年前见那个小太监坐上龙椅时候的感觉一模一样。我是一个女人，我用我全部的感情和心灵关怀着国家一切的事物，我比一个在同样位置上的男人付出的要多上许多。难道我也像他们那样梦寐以求的仅仅是想爬上这把连一个小太监最不成体统的屁股都能坐上去的装饰着丑陋花纹的椅子吗？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我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的誓死忠心，但我也能看见这忠心带来的血腥后果。是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的职责，看来我是真的该隐退了。婉儿，他们真的让我很伤心，陪我去东宫吧。
1: 过了一会儿，武则天来到李旦的寝宫，李旦正坐在院子里弹琴，见到母亲后刚要停下来，却被武则天制止。武则天坐在李旦对面入神地听着。
2: 母亲是来劝我收回辞呈的吧？
0: 对，我感到太累了，我没有力气再跟他们斗下去了，只有你才能让朝廷平静下来。你是李姓皇朝唯一的嫡传子孙，你应该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2: 身为皇子，自幼耳熏目染，难道我就真的没有一点皇权的野心，没有一丝建功立业开疆辟土的雄心吗？母亲，你知道我为什么养鸽子吗？
0: 因为你是想把……
2: 您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那是我11岁那年的夏天，我在熏风殿外无意中听到父皇和母后的谈话。你们一个把希望寄托在红的身上，一个把希望寄托在贤的身上，到了我只不过是一个可爱的不成器的孩子，回到寝殿以后我哭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命运

0: 父母决定了，我的光辉梦想也永远只能是一个梦想。然后我看见了那两只从西域衔来的鸽子，它们那么像我，它们每天在笼中等待飞翔。于是我养育了它们，我放飞它们，我要让它们代替我巡视帝国无边的疆土，代替我去体验一个帝王与疆土一样无边的雄心和梦想。
1: 你现在已经有了，有了难得的机遇，就放飞你的梦想。
0: 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对于我只不过是儿童时代的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如今母亲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像把鸽子放在笼中，使我永远失去我自己渴望的天空。
1: 你这样做不等于宣告李唐王朝的寿终正寝吗？
0: 但我心里更明白，您比所有伟大的君主更多一份母性的关爱，您能更好地普度众生。至于名分，是男是女，姓武姓李，我恳求母亲不要在乎几个腐儒的是非议论，请母亲不要因为一时的感情用事而失去了自己的机会。
1: 但再为母亲弹一曲《雁鸣飞》吧。
2: 李旦刚要弹琴，一直站在门外的上官婉儿走了进来。
3: 启禀太后，郑世勋已经在午门悬剑自刎了。
2: 中宗李显被贬到房陵州以后，一直住在简陋的宅院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上午，李显的妻子韦氏正在院子里为一片盛开的牡丹花浇水，李显坐在旁边的石凳上摆弄着两个破旧的香囊。
4: 谁说这里的土质和气候不适合牡丹？我发誓，如果能把牡丹养好，就一定能回长安。
5: 哎，我让你给我做的香囊做好了没有？
4: 你看他们的长势啊，一年比一年好。你还记得刚到房州那年夏天他们什么样子吗？花瓣啊还没有蔷薇大，你看看现在，比大明宫的牡丹啊还要艳丽。也不知道现在大明宫还有没有牡丹。
5: 我让你给我做的香囊做好了没有？
4: 我没做。现在到处传言说母后要称帝，也许啊是我们回到长安的大好时机，也许上天就要圆我们的心愿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哎，你先别玩你的香囊了。
5: 哎呀，你怎么老跟我提大明宫，大明宫的牡丹没完没了，我受够了。我告诉你，长安跟咱们永远没有关系了，从今往后再也别跟我说一点有关长安的事情。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27集。中宗李显被贬到房陵州以后，一直住在简陋的宅院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上午，李显的妻子韦氏正在院子里为一片盛开的牡丹花浇水，李显坐在旁边的石凳上，摆弄着两个破旧的香囊。一位年迈的家仆走了进来。
1: 王爷，
2: 嗯，
1: 有长安特使求见。

0: 他们来干什么？
1: 他们青纱蒙面，神色诡秘，说有要事，一定要面见王爷。啊！
0: 我不见。
2: 姐，
0: 我不见。我知道他们的要事。
2: 等会儿啊！
0: 他们是想要我的命。
2: 姐，姐，
0: 母后不会放过我，他现在要称帝了，更不会放过我的。
2: 姐，
0: 你去跟他们说，就说我已经死了，让他们快走。
2: 姐，姐，
0: 其实我这样跟死有什么区别？
2: 是福是祸还不知道，你别自己乱了分寸。
0: 我，
2: 姐，我觉得母后没有道理杀你。啊？哎，叫他们进来。哎，
0: 我，
2: 哎，如果母后登基的话，她首先要原谅的是李家的人。你是他的儿子，如果他怕地位不稳非要杀你的话，那也是命中注定，我会陪着你，也算了却了咱们在这偏僻荒蛮的地方一生无尽的折磨。
3: 李显紧张地坐在了椅子上。
2: 显，没事的。
3: 没一会儿，一个蒙面男人走进来之后摘下了面纱。
0: 元寂，王爷。哎呀，真是你呀，元寂。哎呀，你来了就好了，你来了就没事了。你怎么来了？
4: 我们奉命看望您。
0: 奉命？圣母皇太后她还没忘了我？她老人家身体好吗？宫里都好吗？
4: 但退位了，现在群臣一致推荐您。
0: 推荐我？母后又立我了。
4: 好，我们现在正是要接您回去。
0: 好啊，好，咱们赶快走，赶快走，此地我是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快收拾东西。
2: 你们给我回来。
3: 李显纳闷地回头看着韦氏。
2: 李元济，在皇族里你跟卢陵王关系最好，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王爷对你怎么样？
4: 恩重如山。
2: 怎么个恩重如山？
4: 总章二年，我随李孝义将军北征契丹，大败而归，按律应削爵为民，是王爷在先帝面前替我求情，才保住了现在的封号。
2: 那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4: 王妃的话元寂不明白。
2: 我问你，册立的诏书在哪里？你为什么又轻纱蒙面，行踪诡秘？告诉我，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3: 李元济哽咽着跪在了李显面前。
5: 王爷，玉宗皇上写下了诏书，把皇位传给了太后，现在朝廷上下一片沸腾，千里大臣已经在午门外罢朝多日，正史勋大人悬剑自刎，以死相见，但皇上铁石心肠，不肯收回诏书，眼看着李唐王朝就要毁于一旦，现在只有您能救危澜于既倒，满朝文武派我来替你回京主持大局。王爷，江山社稷危在旦夕，你可千万不能袖手旁观的啊。
0: 爱妃说你们在害我，你们果真在害我。
5: 恳请王爷以李唐王朝的大业为重，暂时忘却个人的安危，现在满朝文武支持您，伦理纲常支持您，只要您肯回来就一定会扭转危局的，王爷。
0: 爱妃啊，也许是朕能随了你的愿，咱们还是回去吧，是福是祸听天由命啊。
2: 元寂，你站起来让我好好看看你。我一直以为你是李姓皇族中最有心计最不乏才智的人，今天我才明白你是徒有虚名。你想过没有，我们是一代废君， 私自从流放地回京，按律应该受到什么处罚？
4: 斩。
2: 对，我们一到京城马上就会死于非命，还谈什么拯救社稷？你们难道要让一具尸体登基主政吗？
4: 我出京的时候，韩王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我们请你们回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没有圣旨，我们就是有再大的心愿，也寸步难行。
4: 那就请王爷写一封信，劝睿宗皇帝不要退位。韩王说，在李家皇子中，只剩下您了，依据您的话，才能劝睿宗皇帝回心转意啊。
0: 好，我这就写。
2: 你怎么写？
0: 我就写劝他不要退位啊。
2: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位吗？你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用什么方法去劝他？
0: 我
2: 们一起写。你在这等一下，马上写好。
4: 哎，
3: 韦氏和李显回到房间后，李元济看到家仆正在为那片盛开的牡丹花浇水，就走了过来。
4: 这牡丹是王爷养的吗？
1: 是王妃养的。
4: 啊，无事可做，养些花草打发时光了。
1: 这您可就想错了，王妃念念不忘皇宫的繁华盛世，许下宏誓，说要能在房州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养只娇嫩无比的牡丹，上天就一定会保佑他重返长安。哎，多年的精心养护啊，真是难为他了。
3: 李元济听到家仆的话，似乎明白了什么，露出了笑容。这时韦氏拿着一封信走了出来。
2: 给，把这个带回去吧。
4: 大唐一定不会忘记王爷和王妃的赤胆忠心，我这就向王爷告辞，马上回长安。
2: 哎，王爷思虑过度，身体又不好，想要休息一会儿，就别用这些虚礼打扰他了，你快回吧。
4: 告辞。
3: 李元济策马离开后，李显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2: 也许我们很快就要回长安了。
0: 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回长安呢？
3: 半个月后的晚上，李元济骑快马赶回了长安。
5: 庐陵王来信了！
6: 哎呀，
5: 庐陵王来信了！
3: 聚集在午门外的大臣们已经疲惫不堪，他们听到李元济的喊声，都打起精神围了过来。
5: 庐陵王来信了！
3: 李元济下马，把信交给了韩王李元嘉。
4: 庐陵王来信了，大唐有救了！庐陵王来信了。大唐有救了。
3: 李元嘉迫不及待地打开信纸看了起来，只见李元嘉原本兴奋的脸上渐渐阴沉下来，最后绝望地把信纸扔在了地上。李元济不明白什么意思，连忙把信纸捡了起来。
4: 快念念，庐陵王夫妻恭祝母亲登基主政。
5: 这
7: 皇子不成器，大唐完了。天哪，谁还能来拯救大唐？
0: 李家无人。
1: 李家还有一个人，
0: 太平。
1: 对呀，还有太平。
3: 第二天一大早，韩王李元嘉就派人把太平公主请到了宗庙。宗庙是李姓皇族祭祀祖宗的地方，这里供奉着每位祖先的牌位。太平刚刚走进宗庙，李元嘉就带着数十位李姓大臣们走了进来。
7: 公主可还认得老臣？
8: 您是？
7: 绛州刺史韩王李元嘉。
8: 我想起来了，您是李家有名的勇士，您离开京城已经有十年了。
7: 十年来，臣在绛州又增添了十几处刀伤，无数次契丹人的围城之险虽然使臣衰老憔悴， 但臣忠心不减。
8: 我还记得当年您进入宗庙的时候，哥哥们钦佩的目光，因为只有您有唯一的资格佩剑祭奠先王的皇族。
7: 十年前老臣最后一次见到公主就是在这里，当时的祭祖大典上，您和诸位皇子就站在老臣的面前，您的哥哥们英气勃发，俊朗非凡。第二天我就远征镇守绛州了，但我不是带着一个老年人离乡去国的伤感，而是一种伟大亲情的壮志离开的长安。臣为自己是这样一个伟大皇室的一员感到骄傲，同时也为我们的家族，为大唐的安危尽一份守疆未土的绵薄之力而斗志昂扬。
3: 李元嘉泪流满面地跪在了太平面前，其他大臣们一起跟着跪了下来。
7: 臣怎么也没有想到，短短十年，李家就会落到这步田地。一个出生的皇族，还未把他的光辉照彻大地，就要……您的哥哥们，或死或离，或者意志消沉。当初参加那次伟大祭奠的，只剩下您一个人了。没有人来拯救李唐，明天的太阳也许就不再属于李氏家族了。面对列祖列宗，您不感到痛心吗？
3: 太平看着跪在地上的大臣们不知所措。
7: 您是太后最信赖的人，您的话她会考虑的。您是李家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6: 皇上去意已决，庐陵王偏安一方，宫内只剩下您一个人了，李唐王朝的基业全仰仗您了。我们冒死的请求您一定要担负起一个大唐公主应尽的职责与义务啊。
3: 突然一队士兵冲进房间，把李姓大臣包围起来之后，武则天走了进来。
9: 各位过虑了，大唐不会因为我而破灭，各位敬仰的先帝也是我武则天的列祖列宗，各位请回吧。
3: 武则天的话音刚落，士兵们就上前，不顾李姓大臣们的反抗，强行把他们带了出去。
10: 不行，列祖列宗在看着你，李家的英雄在看你，不要让他们失望，不要让他们失望啊！
3: 宗庙又恢复了平静，只剩下太平和武则天两个人。太平没有说话，向外走去。
9: 我要称帝了。
3: 听到武则天的话，太平停了下来。
8: 恭喜您，
9: 这要感谢你，是你最后坚定了我的决心。
3: 太平不明白武则天的意思，转身看着母亲。
9: 你知道吗，在我来宗庙的路上还有点犹豫不决，但是看见你被他们包围，我知道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了。他们正在把我最亲爱的女儿变成我的敌人，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唯一能制止他们的，就是立即结束这场纷争，所以我必须登基。
3: 太平没有说话，轻蔑地看着武则天。武则天故意避开了他的目光。
9: 我不喜欢你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你在谴责我对权力的执迷。那好，我告诉你，我热爱权力，我害怕失去权力。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四十年前你有过一个刚出世就死去的姐姐。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权利，而且随时都可能死于权力，我必须牺牲自己的女儿来获得她。这件事使我痛苦到几乎疯狂，可是这疯狂使我异常冷静。

0: 这个皇宫里没有权力，就意味着丧失一切。首先是自己的亲人，我不能再失去你，所以我必须牢固地抓紧权力。难道你失去的亲人还不够多吗？
1: 武则天转身点燃一炷香，插在了香炉上。
0: 我的一个儿子死了，另一个儿子变成了我的敌人，也死了，死于他的偏执与仇恨。我的第三个儿子流落天涯，也许我永远也见不到他了。我的丈夫带着对我的怨恨离开人世，为了权力我失去了这么多，如果你现在要我放弃，你觉得公平吗？
2: 我不知道，权力也许真的很邪恶。
0: 不，他一点也不邪恶。你看，
1: 武则天说着指着挂在墙上的祖先画像，
0: 这是你的曾祖父李渊，他为了权力成为隋朝的叛臣逆子。这是你的祖父李世民，他为了权力杀死了他的两个兄弟，他们曾经被多少人诟病为邪恶呀，但是他们却用这邪恶的权力拯救了天下百姓，建立了太平盛世，成为难得的英君明主。
2: 可你是个女人，所有的人都反对女人做皇帝，为此流了很多血。
0: 可是我已经不是女人了，从政36年，为了选择权力，我放弃了做女人的一切属性，我等于没有丈夫。每当我披星戴月批改奏章的时候，你的父皇跟我的姐姐和侄女在寻欢作乐。
1: 武则天强忍着泪水转身看着太平，
0: 我的儿子们害怕我，甚至仇恨我，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少体验一个做母亲的幸福。甚至每天早晨，别的女人都在梳妆打扮的时候，我却在冥思苦想，为国事忧心忡忡。我做的哪件事是女人该做的？36年了，我牺牲了一切女人的快乐，把我所有的关注与体验都倾注在朝政上，这甚至已经变成了我唯一的爱情。太平，你说我可以把它托付给一个不称职的人吗？
2: 也许把险接回来，你继续垂帘听政，就能平息这场纷争。
0: 你错了，从上官仪开始，宫里边就在不断的流血，到了徐敬业，已经演变成尸骨如山的战争，这都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合法的名义。如果继续下去，还会有无尽的流血纷争。皇位是什么？只不过是治国者的资格。现在我要用我的能力赋予女人这样的资格。女人不能称帝，只不过是一个过时而不合理的传统，我要废除这样的传统。这也许是我一生之中最伟大的政绩。
1: 武则天说完离开了宗庙。武则天的一番话让太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第二天早朝，太平来到勤政殿，在众多大臣面前恭请武则天光荣称帝。天寿6年， 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上午，在勤政殿外的广场上，随着登基大典的鼓声响起，武则天身穿龙袍，缓缓走到龙椅前面。她张开双臂，向下俯视着数万名跪拜的大臣和子民们。
3: 你们要听话！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中午，武则天与太平还有武姓大臣们在湖心岛一起用膳。武则天和太平分别坐在长桌两端，武三思、武承嗣等人坐在桌子两侧。席间，武三思把一只会说话的鹦鹉献给了武则天。
5: 大成大志，
6: 大成大志，
7: 大成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28集。武则天在太平公主的支持下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中午，母女俩和武姓大臣们在湖心岛一起用膳，武则天和太平分别坐在长桌两端，

0: 三司、武承嗣等人坐在桌子两侧，席间武三司把一只会说话的鹦鹉献给了武则天。
1: 和天大地，当成大器，
2: 和天大地，当成大器，和天大地，当成大器。
3: 对对对，何总对，来，忠诚大气，忠诚大气，来，忠诚大气。
0: 武则天听到鹦鹉的话，脸上并没有欢喜的表情。
4: 你们笑什么？武承嗣，
5: 臣在。
4: 你笑什么？
5: 这表明您登基是多么的顺应天意。就连鸟儿都大唱赞歌。
4: 鸟儿也会唱赞歌？你真的相信？你们都让我很失望。你们同每一代开国的人犯着同样愚蠢的错误。张牙舞爪，居功自傲，唯一的区别是你们连功德都无从谈起。三思，
3: 臣在。
4: 你怎么看大周？是福是祸？
6: 皇上能摄取前车之鉴，谨慎治国则是福，盲目乐观，妄自尊大则是祸。
4: 你怎么看李家？
7: 这
4: 我告诉你们，没有李家就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武家。你们不过是一群祖籍滨州的乡野村夫，李家是你们的祖宗，是大周朝的开国元老，明白吗？
1: 是。
0: 武三思看了看太平，又站了起来。
6: 皇上，我有一折相奏。
4: 说吧。
6: 太平公主朝堂一举，震惊四野，可谓大智大勇，能以社稷利益为大义，忘却小恩小怨，不论是大唐还是大周，都应以拥有这样的公主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皇上，我建议您赐五姓于太平，昭示大周上下对公主的敬意。
4: 准了，我当然要准。从今往后，赐皇姓于太平，我们武家就正式多了一位美丽骄傲的公主。为太平干杯。
1: 为太平公主干杯，为大周美丽的公主干杯。
0: 太平脸上并没有欢喜的表情，他勉强地笑了一下，端起了酒杯。
8: 谢皇上隆恩。
1: 谢皇上隆恩。
6: 皇上，我还有一折相奏。
4: 说。
6: 请皇上将公主嫁给我。我武三思从见到公主的第一面起，就倾慕于公主惊世骇俗的美丽。更重要的是，公主还拥有同您一样惊世骇俗的勇气和智慧。能与公主喜结良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最大的幸福。太平，我曾经对你说过，没有人能够读懂你的美丽，更不用奢谈你的心灵。可是我懂，我们郎才女貌，我能给予你女人的全部快乐和幸福。你不认为应该嫁给我吗？
0: 太平冷冷地盯着武三思，没有说话。
4: 这是件好事啊。三思是我最器重的武家才子，人又长得相貌堂堂，你们成婚定能成为天下一道人见人爱的美景。
8: 母亲，请允许我先一步离开。
4: 太平，你不认为武三思的求婚值得考虑吗？
8: 真的吗？那我告诉您我对这个人的看法，他除了效忠自己的姓氏以外一无是处。他刚才的一番话是大周成立以来我听到的最 坏的消息，告辞了。
0: 武则天称帝之前，他反对太平与武攸嗣交往，就派武攸嗣带兵出征西蜀。武则天称帝后的第八天早朝，武攸嗣凯旋归来，他穿着一身军装来到了勤政殿。
7: 呈武攸嗣参见武皇，祝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武攸嗣，站起来，让我好好看看你。穿上这身戎装，倒是让你看起来威武了不少。武家真是人才辈出，没想到连你都能给我一个意外。说一说，这胜仗你是怎么打的？
7: 启禀圣上，自从离开长安，曾率领10万大周义勇将士，日夜兼程，不敢有丝毫耽搁，直奔前敌。一路上，我鼓舞我手下的将士们，为您，为大周百姓，为高贵非凡的公主殿下，英勇杀敌。
4: 过场话就省了吧，说说战况。
7: 短短的5个昼夜，我们就到达了凉州，入城不到一日，回鹘大军就兵临城下，我立刻带领将士们

0: 谁也管不着。你今天再不见我，我薛怀义绝不说第二句，你听见了吗？
1: 寝宫里，武则天听到了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之后，来回踱着步子。
2: 让狄大人进来。
3: 是。
4: 皇上，
2: 放了他。
4: 圣上，这薛怀义胡作非为，口出狂言，辱没圣上，其行径恶劣，昭然若揭。圣上如一味的包庇，恐天下不容啊。
2: 让他去吧，他只不过是个孩子，性子耍完了也就随风逝去了。
4: 圣上，您向来对人对事简称严明，从不手软呐，为什么对这么一个不足挂齿的小人如此偏袒？圣上如有难言之隐，在下愿尽犬马之劳，斩除祸根。
2: 我在宫里住了几十年，从三十几岁开始就噩梦相伴，他是医治我寂寞的一剂良药。
4: 圣上的意思我明白了。
1: 狄仁杰说完走出寝宫，来到薛怀义面前。
4: 哎，把他放了。
0: 圣上，还有你们等着，万象宫的大火将是我献给大周朝最灿烂的景色。
1: 薛怀义说完离开了。狄仁杰无奈地走到武三思身边。
4: 武大人，你是掌管京城治安的，又是我们大周皇上最器重的大臣，事到如今，保卫万象宫的责任就靠武大人您了。
5: 哼，笑话，触怒浓颜的事倒成了我的责任。我怎么样呢？拿他，连圣上都放了他，劝他，诸位真的相信他会听我的？再说他毕竟是皇上的宠儿，说不好有一天啊，圣上要怪罪下来，你们不是往刀底下送我吗？
4: 这么说武大人就看着万象宫化为灰烬了？
5: 我
4: 那可象征着咱们大周的威仪神韵呐、可总得有人冒险一试嘛。
1: 这时待在一旁的武攸嗣站了出来。
6: 要不我去试试，我跟薛师傅有旧交，上次白马寺的和尚在西市闹事是我去拿的人，为了这事儿我在圣上面前替他求过情，薛师傅为了这个事儿还挺感激我的。
5: 我二弟呀、和薛法师有交情，兴许这事儿他还真成。
6: 那就这啊。
1: 傍晚武攸嗣来到了万象宫，大殿外面到处都堆满干柴，武攸嗣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大殿。殿内光线很暗，他环视四周并没有看见薛怀义。
6: 薛兄，我是右四的。
7: 你来干什么？
1: 薛怀义突然从侧殿走出来，吓了武攸嗣一跳。
6: 哎呀，我的薛兄啊，我说你就别闹了啊，圣上派我来看看你，我说你就放了吧啊。
1: 这时薛怀义手下的十多个和尚拿着火把冲到了大殿门口，武攸嗣顿时紧张起来。
6: 圣上派我来看看你，顺便告诉你，
7: 他竟然派你来，你算干嘛的？
6: 我大小也算是个朝廷的命官吗？薛兄，我是想来劝劝你，看在你我之间交情的份上，算了吧。
7: 我不管他是谁，如果爱我，就不能这么一脚踢了我。薛怀义的感情像抖垃圾一样的倒掉。
6: 哎呀，我的薛兄啊，圣上他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啊，不是咱们说能爱就能爱得上的。
7: 圣上在骗我。
6: 骗不骗的我说不好，至少他那天正好赶上高兴，顺口就说了这么一句，正好你还当了真了。啊，这话又说回来，即使是皇上骗你，能让圣上这么骗也是你的光荣。

0: 你学怀义没白活呀！
1: 刘四，告诉我，咱俩不是一样的人。学怀义活就求个情字，我只要真心付出了，就图个正经回报，不管他是谁。这才叫大丈夫。真爱也敢真恨，现在还不如你老婆，任为情所动，一剑刺死自己的情人。告诉圣上，要是不来。
2: 我就敢收你，
3: 这没什么意思。来呀，把人带到后殿去。
4: 薛怀义的话音刚落，几个和尚冲上来，把武攸嗣带了出去，并且把他的头发也给剃光了。第二天早晨，武攸嗣从后门溜回府里，正巧被刚刚起床的太平看见了。
5: 武攸嗣，
6: 公主早。
5: 你的头发呢？你这个臭和尚，
6: 怎么回事啊？
5: 我去劝薛怀义别烧万象宫，没想到这个臭和尚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呀，非要见圣上。我说圣上这么忙，你非要见他干个圣，他就急了，把我的头给剃了。你看这倒好，我这怎么上朝啊？这不又成笑话了？
6: 你自己，我问你，凭什么让你出这趟差？
7: 我还不是为了保住万象宫啊！晚上，万象宫着起了大火，武则天在寝宫里望着远处的火光，神色凝重。狄仁杰满脸怒气地跟周兴、武三思等大臣一起跪在武则天面前。十恶不赦呀！这万象宫作为大周皇家佛堂，几经磨难，耗资万千才成此规模。 那是咱们皇室威仪的象征，也是大周福祉的根基。我们建国寥寥几载，根基尚显幼嫩，只怕这场大火会触犯神灵，伤了大周的元气，天理所不容啊！圣上，这薛怀义竟敢公然藐视您的威严，取笑重臣的心血，其行为与聚众谋反并无二致。 能犯下如此人身共弃的恶行，即使将他车裂凌迟，也不足以平民愤、为人心。圣上，请明鉴呐！
8: 圣上，火球落到皇家殿堂，明显是伟大周王朝的祥瑞。圣上可知，周王朝一任王姬发？
9: 攻击商王朝末人弟子寿星时渡过黄河，由火球从天而降，落到姬发所住的房顶上，化为凤凰。圣上，弥勒佛修炼成仙时，天神纵火，焚烧了大殿，上宝台霎时崩散，弥勒遂得道成仙。万象宫耗资巨大，本来。 就不应为开国时期的首要工程，这也许是天意吧。是福是祸，尚不可知啊。
8: 建这万象宫的是个疯子，毁他的也是个疯子，这兴许是天意。与此同时。
5: 武攸嗣和太平也站在府里，望着远处万象宫的火光。他真烧了，这万象宫就被这一把火烧成灰烬了，这也太惨了。这也是他自己的心血啊！他这是怎么了？这是？难道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真的爱上了皇上了？
8: 咎由自取，这是母亲自己埋下的苦果。母亲现在怎样了？她真的成了她丈夫了。突然，太平抽出挂在武攸嗣腰间的长剑，快步走了出去。
5: 太平，你上哪儿啊？
8: 此时，万象宫已经被大火化为灰烬，只剩下残垣断壁。 士兵们早已经把现场包围得水泄不通，都在默默地看着站在废墟当中疯狂的薛怀义。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0: 我去见圣上，我要亲眼见到他，我要问他为什么骗我。骗我一件皮肤，一个除了感情一无所有的皮肤。来，来帮我，去啊，去禀报。薛怀义疯狂地发泄时，
1: 太平拿着长剑，愤怒地走到他面前。
2: 公主都来了，看来我祸闯的不小，可圣上为什么不来？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为什么不来见我？
3: 知道我来干什么吗？你需要别人的帮助，需要有人来结束这一切。
2: 也用不着你来结束。
3: 本来是轮不着我，你只不过是个男宠。可是你忘却了自己的身份，为了那点可怜的情感，玷污了国家神圣的象征，玷污了我母亲的名誉。
2: 和你母亲都一样，除了权力，除了威风，你们还能得到什么？别那么看着我，我不怕。
1: 太平突然把长剑顶在了薛怀义的脖子上。
2: 想杀我？我连万象宫都烧了，还会怕你这三尺剑锋？来呀，替你母亲除掉一个个累赘！来呀，杀我！来呀，杀我呀！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 太平彻底被薛怀义的话激怒了，他狠狠地把剑刺进了薛怀义的心脏。
2: 公主，你敢杀我？好，杀得好！多谢你的成全。告诉你母亲，我来是再做她的丈夫。
1: 薛怀义说完，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就在薛怀义倒地的同时，武则天从人群中走出来，来到了太平身边。
4: 你杀了他，这样也好，我杀不了他，没有人敢动他，只有你。
3: 你为什么就不见他一面？他仅仅是想见你一面，他就这么一个请求，你为什么就不能见他一面？
4: 把他的尸首抬下去，他说的都是真话，他爱我，我也……爱情往往把人变得很可怕。
3: 母亲，您不懂爱情。
4: 我真希望我不懂。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视剧录音剪辑《蜡明宫词》第31集。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因为武则天不再宠爱他，就放火烧毁了刚刚建起的万象宫。太平愤怒之下，一剑刺死了薛怀义。武则天来到万象宫，看了看被火烧毁的万象宫后，走到太平面前。
1: 他说的都是真话，他爱我，我也爱情往往把人变得很可怕。母亲，您不懂爱情，我真希望我不懂，懂了就要花费很多精力。皇上一般都没有爱情，至多也不过是有几分渴求爱情的心境，由此自长得太疯狂了，就得按住，自己杀了这份心情。满朝的人都在看着你，我怎么能见他呢？他说他爱上了我，这是同皇上可能有的最危险的关系。可是我并不想杀他。
0: 武则天看到太平紧张的样子，轻轻地抱住了他。
1: 我懂，我并没有怪你，有些事情也许是上天注定就不能有什么结果。你的心有多诚，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就像这万象宫几经周折终于建成，又毁于一旦。可笑的是，毁他的恰恰是见他的人，也许这是上天的旨意，就像他对我的爱情，他不该爱我像爱一个普通女人那样，那样做注定没有结果，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女人，我是皇上。我们走吧。
2: 不，母亲，我想在这儿多待会儿，陪陪我好吗？
1: 最近你们的日子过得好吗？
2: 还好。武攸嗣自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他很疼我，我也算是随和温顺，
1: 真的挺好。那就好。太平没有十全十美的日子，更没有十全十美的男人。虽然我不喜欢他，你既然嫁了他，我就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快乐。婚姻往往是知足者常乐，尤其对女人，珍惜这桩婚姻。你比我强，毕竟还有个家。
0: 两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武攸嗣穿着一身色彩艳丽的长袍，正和一个道士坐在房间里。太平走了进来。
3: 公主啊，正好，来来来，王瑶，哦，快快见过太平公主。
4: 拜见太平公主。
3: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享誉京城的王瑶大师啊，他可真神了。
0: 太平没有理会武攸嗣，坐在了椅子上。
3: 太平，你不是说俺老爱出虚汗吗？刚才经王大师这么一发功啊，我顿觉轻松，身如红绫啊。王大师说我的身体啊属于阳火过盛啊，身体什么问题？公主，你不试试？真的管用。 公主哎，可不敢认为人家这王大师简单啊，等着他发功的王公贵族都排满了，人家王大师给面子，我一提是太平公主，二话没说人家就上咱家来了。
5: 我问你，这家里怎么来了那么多的仆人？
3: 啊，嗯，是我招的呀，我是驸马呀，就得有个驸马的气派，免得被人家笑话啊。
5: 把他们都遣走，我不习惯。
3: 你不习惯？那宫里头不比咱家人多呀，你不习惯？
5: 那我住在宫里不就完了？赶快把他们都送走。
3: 好好好，送走送走，你说怎么样咱就怎么样啊。你们还傻站着干什么？看茶呀。
6: 是，
3: 一点规矩都不懂。
6: 是是，
3: 净给我丢人。王大师，你坐坐坐坐。
5: 你那穿的是什么？
3: 怎么样，公主喜欢吗？蔡珍坊刚刚给我送来的西域的蚕丝啊。啊，不信你看这纹理，你摸摸。哼，
5: 质地倒是不错，可一穿在你的身上啊就走了样了。赶紧脱了吧，你让我想起了戏子。
3: 你不喜欢啊？我还以为你……
0: 这时家仆端上一壶茶，武攸嗣闻到茶香嗅了嗅鼻子。
3: 等会儿啊，不是跟你说好了下午吃鱼片晚上才喝长恨水呢吗？换了
5: 算了算了，哪有那么多讲头。
0: 太平拿起茶杯刚送到嘴边，突然发现王瑶正直盯盯地看着自己。
5: 你老看着我干嘛？
3: 哦，王大师这是给公主相面，哎，看看公主贵体是否无恙。
7: 公主，您阴火太盛了。
5: 谁让你看了？
3: 不看不看，啊，不看不看不看。王大师，坐坐坐坐，咱应茶啊，快坐下来应
7: 啊。啊，好好。
5: 我失陪了。
3: 啊，公主。
5: 哦，对了，攸嗣，你告诉御膳房晚上多加点夜点，我有客人要来。
3: 要又有客人？这回多少人？
5: 十个人。
3: 十人？行，十人就十人。
5: 攸嗣，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少带这些江湖骗子到家里来。有病去找御医，你是驸马，明白吗？
3: 明白。
0: 四年的婚姻生活让太平对武攸嗣渐渐产生了反感，太平开始招揽一批真正才华横溢的年轻门客聚集到府上谈论政治理想。晚上大臣徐坚和十几个年轻人再次聚到太平府上。
8: 当下大周朝廷有一弊二患，所谓一弊就是酷吏弊，大批有识耿直之士惨遭迫害，让人忧心忡忡。
5: 那么什么是二患呢，徐大人？
8: 武三思的张扬为一患，公主的哥哥李旦的淡泊又是一患，圣上龙体渐衰，我们面临的将又是立谁为嗣的古老问题。

0: 是圣上说过，他自己称帝不过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至于江山传入五里谁家，自是将来有能力者得此殊荣啊。
1: 不错，圣上说过此话，可那仅仅是理想而已。江山如今姓武，武家又人多势众，如日中天，你指望谁会放弃到手的山河，拱手相让给所谓更强的，而且是异姓？
2: 门客们议论的时候，太平注意到一个年轻男子正看着窗外的月亮，并没有融入到大家的议论当中，就好奇地走了过去。
1: 这可不是一道圣旨，
3: 你是怎么看的，公子？
4: 轻易解决的。
5: 啊，在下王维见过公主，
1: 都互相倾轧。
5: 我不是什么公子，一介村夫而已。
1: 因此我
3: 王维，
1: 徐大人，
3: 你对徐大人的分析有何见解？
5: 我没听见。
1: 流的是李家的血液。
3: 为什么？
5: 我也不感兴趣。
3: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5: 我对风，对雨，对人的心情和月亮的形状更感兴趣。至于政治，它太高深了，又不洁净，我不感兴趣。可是其他的都令我兴趣盎然。
2: 太平很想了解王维的想法，就和王维一起来到院子里。
3: 你离家有很多年了吗？
5: 很久了，从18岁起。
3: 要在长安住下去？
5: 或许住下去，或许明早就走，全仗一时心情。
3: 你喜欢长安吗？
5: 喜欢。长安城遍地是英雄，到处是一种霸气，这对我们写诗的人来说是一种无穷的乐趣。可我不喜欢他，他的霸气太重了，就缺少一种真情，一种质朴纯真的感情。
3: 你指什么样的感情？
5: 亲情、爱情、友情，我都喜欢，都让我动心。公主，刚才你问我为什么来长安，我撒了谎。
3: 怎么？
5: 我真是慕名而来，我早已经听说了您和薛少公子的爱情故事，听起来荡气回肠，我来只是为了一睹您的风采。
3: 是吗？那我人就在这儿，让你失望了吗？
5: 恰恰相反，大唐能有您这样美丽的公主，能诞生如此至诚热烈的爱情，实在是大唐的荣幸。
3: 您真是过奖了。我想这些对于你们文人来说是值得泼墨的光荣，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永远的伤痛。你相信长相守吗？
5: 相信，但我没勇气去实践它，那对于我只是笔下的理想。而你不仅相信，而且有勇气亲自去实现这一理想，我很感动。
3: 可是我现在并不快乐。
5: 我看出来了，但您会快乐起来的，您理应得到快乐。
3: 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休息了。
5: 公主，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2: 太平回到房间时，武攸嗣正闭着眼睛在门口打坐，太平没有理他，绕开他走进了房间。武攸嗣睁开眼睛，回头看着太平的背影，眼圈渐渐红了起来。太平回到房间，发现桌子上有两个药碗，就拿起来闻了闻。
3: 武攸嗣，你进来。
2: 武攸嗣擦了擦眼睛，走进房间。
6: 公主，你都进来了，我刚才练功呢，没看见你啊。
3: 这是什么？
6: 药，补生子用的，是我特意。
3: 就是那个王师傅给你开的。
6: 对。
3: 你实话告诉我，这是什么药？
6: 这叫艳阳冲， 是专门为夫妻调配的，我这份都喝了。你不知道太平，这可都是好药。
3: 别说了，尤四，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们之间有问题。
6: 所以我请王大师来给你看看，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是阴冷。峨眉医典上都是这么写的，洞府幽凉横邪阳。他说只要你喝下这副药去，保证药到病除。哎，他还说
3: 我们俩之间不是这个问题。
5: 我看出来
6: 不是这个问题，我对你已经很体贴了，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3: 有四，其实你并不懂我。
6: 我怎么不懂啊？我懂极了。你需要关心，需要爱护，渴望温存，这些我都做到了呀。你得告诉我，你不说我也不知道我哪儿得罪你了，我也不知道哪儿做错了呀。我哪儿做的不对，我一定改，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你别冷着我。
3: 有四，你还不明白吗？我只是怕伤害你，其实我们俩之间的问题不是吃一两副春药就可以解决的。
6: 我不怕伤害啊，你说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我觉得我还挺坚强的。如果春药不行，咱们换别的药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出来呀。
3: 好，你接着做你的春药，这副不行再换一副，反正你有的是时间。
2: 太平说完生气地走出了房间。三天后的上午，在刑部的审讯室，四周的墙上挂着各种刑具，二十几个犯人排队蹲在地上，在逐个接受周兴的审讯。武三思坐在审讯台后面，派人把武承嗣和武攸嗣找来了。
4: 知道我找你们二位来是为什么呢？
5: 请大哥赐教。
7: 圣上，是老了，
4: 你没看见连眼神都不如过去活泛了，
7: 脑子也慢了。
4: 我们武家是兵州的小户，无根无基，能有今天全仗着圣上的忍辱负重啊。我们可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如履薄冰啊。圣上为我们武家开了个好头，可是毕竟是老了。你们没有看见朝野上下有人在蠢蠢欲动，试图复辟李姓王朝，这并不奇怪。我们大周刚刚建立数载，根基还很不牢固。
8: 禀报武大人，他招了。
4: 斩。
8: 是。
2: 武三思低头在一本名单册上用红笔勾去了一个名字。
5: 大哥的意思我懂了，圣上只为我们开了个好头，这江山最终归不归武家还要看我们几个的造化。
4: 造化？造化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现在该是我们出击的时候。圣上毕竟是妇人，女性主政从来都是权宜之计，尽管他姓武，但仍难服天下。如今武家混得有头有脸的也只有我们三个人，要想完成一主大业，将江山收入武家的祖庙，全得靠我们三个人。
8: 武大人又招了一个。
4: 什么人啊？
8: 东宫厨子卢怀成。
4: 卢怀成？卢怀成可是个好手艺人。
9: 是啊，
4: 可惜了。杀。
8: 是是。
4: 所以我们三个人要团结，团结的像坚实的堡垒，可不能让江山落入他人之

0: 你们想想，如果江山姓李，这首先倒霉的可是我们武家。
1: 啊，大哥你放心吧，你是我们的主心骨，小弟肝脑涂地也会拥戴你。
2: 武家的王朝。
3: 有事？有事？
1: 啊
0: 啊，你呢？
2: 啊，当然当然。
0: 什么当然？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大小还是个驸马，尽管这个驸马当得窝囊，可毕竟你还是个驸马。
2: 那怎么窝囊了？
0: 怎么窝囊？听说你府上还养了不少漂亮小伙子呀。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还听说宫里新设了一个控鹤府，公主家不是也有一个吗？
2: 哎，大哥可不敢瞎说啊，人家聚在一起那是谈诗说艺，纵横天下事，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0: 纵横天下事？我看是想谋反吧。
2: 谋反？他们谋的什么反啊？都是些文人墨客吗？
0: 不一定吧，但怎么样，表面上看着豁达宽容，实则狼子野心呢、啊、连他都在谋反。你敢保证你府上的那些人不是图谋不轨？
2: 但也谋反？
0: 你看看吧，这些都是里面刚审出来的供词。
2: 嗯，供词？我怎么没有发现有人招供啊？
0: 哎呀，你说他们武家怎么出了你这个蠢材呀？
4: 第二天上午，太平来到李旦的寝宫，寝宫里没有一个仆人。李旦和妻子刘氏带着十四五岁的儿子李隆基正在院子里晾晒衣服。看到这儿，太平预感到什么，顿时紧张起来，他快步走到了李旦身边。
1: 太平，
5: 发生了什么事？仆人们呢？怎么就你们三个人？
6: 你看我们三个不是过得很好吗？虽然身处深宫，却有着平民的情致，这不挺好吗？
5: 到底是怎么回事？家里人都到哪儿去了？
7: 前些天夜里有个大胡子绿眼睛的人带着好多御林军把东宫给包围了，他可凶了，带走了家里所有的人，把父亲的书也搬走了，还砸坏了父亲的一只古琴呢。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传天地口谕，不许我们出门，听候圣上的发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

0: 电视剧录音剪辑《大明宫词》第32集。上午，太平来到李旦的寝宫，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寝宫里没有一个仆人，李旦和刘氏带着14、15岁的儿子李隆基正在院子里晾晒衣服。在太平的追问下，李隆基说出了真相。
1: 皇嫂，这些都是真的吗？是谁？
2: 是来君臣。他说家里人参与了城南王李固的谋反，全部带到凤阁审讯去了。
1: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2: 你没注意到吗？门口的神策军全换成了亲武家的百威虎进，我们根本出不去。
1: 武三思，又是他，我绝不会饶了他。
3: 太平，你来找我有事吗？
1: 蛋哥哥，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是无所谓呢？你到底怎么想？
3: 什么时候了？这其实很正常，只不过比我预想的要早。太平，你还记得我上次对你说的话吗？废君永远是旧势力的旗帜，也永远是新时代的阴影，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以达官的态度面对毁灭，以减轻这最后时刻的痛苦，或者说为这痛苦减轻一丝苦涩的欢乐。
1: 可是
3: 太平，我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唯一能够告慰我的，就是为亲人最后做一点事情。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太平，宫里只剩下你我二人，你我的欢乐就是所有李家的心情。我希望你不要继续拿自己的幸福和母亲赌气。也许他送你的结婚礼物是你解脱现在苦恼的唯一出路，忍耐只会使不幸更深入。
1: 那你为什么总选择忍耐呢？
3: 我现在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但已经晚了。我的性格已经铸成了我宿命的结局，忍耐是我的性格，所以我并不觉得悲痛，而你不是。
1: 我能怎么样？以屈服成全母亲的又一次预言，我绝不认输。
3: 你已经输了，太平。坚持只意味着一败涂地，你在伤害自己的幸福。其实你心里比我更明白，太平。

0: 我们生下来就已经输了，我们是皇族，不存在个人的选择，要么享尽杀戮后的荣华，要么成为别人阴谋的刀下鬼。母亲也是这样，她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母亲，她是政权，是国家，是另一个姓氏的指望。她的敏感或者对亲情的淡漠，只是国家的旨意，她也无能为力。我们还不如鸽子，他们尽管头脑简单，却拥有整个的蓝天和无尽的自由。
1: 如果丧失亲情是权力的本质，那么保护亲情的唯一出路就是夺回权力。
0: 太平，你去哪儿？
1: 去问候权力。
2: 下午在议事殿，徐坚等几个大臣站在大殿一侧，武三思站在大殿中央，正在向武则天念着李旦要谋反的罪证。
3: 正月四日，旦与罪臣李固秘密商谈两个时辰，第二天李固家中就出现了许多行踪诡异的江湖浪人。翌日，旦派东宫侍卫赵元安到李固死党外城巡检司乔宇家中传书，书信已被查获。
2: 武三思说着，从袖口里拿出一张信纸念了起来。
3: 兵械已由应州安抵城外，望速接应，请圣上查阅，此信确为旦的亲笔。正月九日，旦与罪臣李固。
4: 别念了。
5: 我真没有想到旦也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
6: 圣上，证据确凿，拿不拿他？
5: 把供词给我呈上来。
6: 遵旨。
2: 上官婉儿把证据放在武则天面前，武则天刚要伸手翻看，却又停住了。这时太平穿着一身朝服走了进来。
7: 母亲，您真的相信这些废纸吗？
5: 有什么办法让我把他们当成废纸吗？
7: 有，只要圣上重审此案，他们就会是废纸。
2: 听到太平的话，徐坚站了出来。
0: 请圣上亲审此案。此案的涉嫌主犯是您的亲生儿子，难道您真的在体验了无尽的丧子之痛以后，才能认识到这项法律造成的不公平与失误吗？圣人在周礼小司寇上说，审案要遵从五听法则，一为辞听，观察被告说的话，如果有假一定会躲躲闪闪；二是色听，观察被告的面部表情，如果有假一定羞愧变色；三是气听，观察语气，如果有假一定会上气不接下气；四是耳听，观察被告听您说话时的态度，如果有假一定困惑不安；五是目听，观察被告的眼睛，如果有假一定会浑浊无神。臣还听说周兴周大人审案从来不遵循五听原则，而是一味的刑讯逼供，这一页页的罪证是不是废纸，请圣上亲自验证。
5: 你说的对，那就重审，现在就审。武三思，把证人给我带上来。
3: 启禀圣上，全都杀了。
7: 为什么？
8: 因为圣上手谕，召集杀。
7: 一个不剩吗？
8: 一个不剩，全招了，所以都杀了。
7: 又死？
9: 嗯。
7: 这是真的吗？
9: 还有一个没死呢吗？
7: 人在哪儿？
9: 就在外头。
7: 请圣上传旨，宣他上殿。
5: 宣
10: 证人上殿。
2: 两名侍卫把一个遍体鳞伤的证人扶了进来。
5: 你是什么人呢？
11: 东宫侍卫赵元安。

0: 也是这如山的卷宗，
1: 谁都可以撰写这如山的卷宗。况且所谓证人皆被灭口，死无对证，可据臣所知，他们是扛不住罕见的折磨含冤而去的。
0: 可他们都是罪证确凿，依法处死的。
1: 请圣上明鉴呐！难道这世界上的公正就被这几张捏造的罪证淹没了光辉吗？
0: 你不要怨天尤人，只要你拿出证据，我会还你公正，还天下一个公正。
2: 赵元恩勉强站起身，看着武则天，突然他抽出旁边侍卫腰间的长剑，用剑锋指着武三思。大殿内顿时紧张起来。
1: 如果有人指证他谋反，你相不相信？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话，我就挖出我的心肝给你看看。
2: 赵元恩说完，调转剑锋，狠狠地刺进了自己的胸口。
1: 太子他并没有谋反，这是我唯一能拿得出的证据。
0: 快传御医，一定要救活他，一定要把他救活。
1: 快！
0: 看来我还没有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你们都下去吧。
3: 臣等告退。
2: 几天后的上午，两个宫女在寝宫里为武则天梳头。武承嗣、武攸嗣等几位大臣站在武则天身后，听一位大臣在念奏折。
4: 关中百姓在喜庆丰收的同时，认识到这是圣上恩泽、感动上天的结果，皆纷纷上。
0: 不要这个，老气横秋的，我有那么老？我要那堆银簪。
4: 皆纷纷上书颂扬圣上圣上的恩德，另有当地士绅傅弘毅率500余世家豪门上书请求圣上赐姓武。
0: 就这些
4: 还有洛阳东魏国寺和尚法明等撰写《大云经》四卷，称圣上乃弥勒佛投胎转世。
0: 行了，我问你，有上书骂我的吗？
4: 啊，没有。
0: 那你报个什么？
4: 圣上，您总得给个答复，毕竟这都是民意。
0: 我怎么答复啊？不准他们姓武，通告全国，我不是弥勒佛转世，仅仅是一个凡人。你知道怎么答复？下去吧。
4: 是。
0: 武承嗣，
5: 臣在。
0: 你有什么事啊？
5: 检校奉阁侍郎周允元，司刑少卿傅文贝，内史窦卢钦望，周平张氏韦巨源，凤阁侍郎杜景简，鸾台侍郎陆大方。
0: 行了，直说吧，这些人都怎么了？都要谋反？
5: 诸位大人联合上书，联名呈现圣上尊贵称号，慈世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0: 怎么个越古法？他们除了献上这称号，有没有献上什么具体的法子？
5: 好像没有。
0: 那你下去吧，转告我的谢意。别盘了，把头发放下来吧。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6: 是。
0: 婉儿，
6: 在。
0: 记下来。废寝宫议事，有事在早朝上禀。你让他们都下去吧。
6: 诸位大人就请先回吧。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大臣们都离开了，但武攸嗣却没有走，站在那儿故意干咳了两声。

0: 514。
1: 圣上。
0: 没听见我说让你们都下去吗？
2: 听见了。我的习性跟他们不一样。
0: 是吗？
2: 啊。
0: 你说吧。
2: 圣上。您现在是我们武家乃至天下人的脊梁，您身体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大周百姓的幸福生活。我们
0: 这些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2: 我有个宝物，圣上。
3: 五幺四说着，从怀里拿出一个药瓶。
2: 这是臣最近跟京城的名医师共同研制的一种新药，功在延年益寿，强身壮骨。这可能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月谷的法子吧。
3: 半个月后的早朝，武则天精神焕发地坐在龙椅上，与半个月前在寝宫时判若两人。大殿里文武百官分别站在左右两侧，大臣崔毅跪在大殿中央，异常紧张。
4: 请天地治罪。
5: 为什么要我治你的罪呢？
4: 臣知法犯法，为了逆子小小的一次满月，臣竟然违例偷吃羊肉，违反了律令，欺瞒君主。
5: 你还算明白，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治了你的罪，我自己就犯下了不近人情、扼杀天伦人性的大错。庆祝子女满月是为人父母的一件大事，用什么方法庆祝都不算过分。何况你只是请宾客吃了一顿羊肉，我倒是挺佩服你爱子的至情。再说这法令的颁布本身就不合理，五生家畜是上天赐予人间的食物，向佛之人不吃他们，是为了表示自己爱生的怜悯之情。强令天下人不吃，那就违背自然常情了。我倒是请你和天下人原谅我的一时心血来潮，给你们平添了不少麻烦。
4: 谢圣上隆恩浩荡。
5: 婉儿，你记下来，这条法令就算是作废。
6: 遵旨。
5: 慢着，你又是什么官呢？
3: 武则天指着跪在崔毅旁边的一位大臣。
7: 刑部侍郎。
5: 什么刑部、户部的？听起来死气沉沉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婉儿。你记下来，从今往后这刑部就改东阁，户部治理众生，应该像春天一样温暖，就改春阁。兵部主杀，改秋阁。礼部改夏阁。吏部主管官员，表明上天选择良才之意，就改天阁。工部治理水利、农业，管理大地的工程，就改地阁。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8: 吾王应命。
5: 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是心血来潮，我是以天地四季昭示你们的职责，你们要顺天行事，为民造福。
4: 武城巡检使韦浩有本参奏，臣最近巡查京城，发现长安城内有些人家私植牡丹，这有追思逝去王朝之嫌，臣已将人犯一一拿获，听候圣上旨意。
5: 牡丹为花中之王，本该让爱美之人人手一枝，怎么能够惩罚呢？大唐啊，

0: 出这么些个稀奇古怪的法令。以前为了牡丹和蔷薇之争也惹出不少麻烦，这条也废了，传我旨意，命长安家家必养牡丹，让这富贵之花开遍全城，让这美丽的春色铺满这座天下伟大的都市。武攸寺呢？
1: 在。
2: 武攸寺听到喊声，连忙紧张地跪在了地上。
0: 你别一见我就慌，站起来，让我看看。我女儿没有选错驸马，你挺会讨女人欢心的。你呀，比三思他们强多了，他们只会争权夺利，为我添麻烦。只有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3: 天地过誉了，令儿臣惭愧。
0: 你的聪明从不外露啊。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私药？
3: 微臣受先师指点，潜心研制数年。
0: 你现在是什么官职？
3: 从三品入五位大将军。
0: 别当这个闲职了，进宫做我的内侍总管，专门负责私药和我的饮食起居吧。升从二品，赏民钱50000。
2: 退朝后，武攸寺满脸欢喜地回到府里，刚走进大门就看见他找来一起研制补药的那些医学术士正灰溜溜地往外走。
4: 怎么了？
5: 不干了。
4: 哎，干什么啊？
5: 走了。
4: 哎，这样站住，干什么？怎么了
5: 啊？公主不让我们待下去了。
4: 你们又怎么招着公主了啊？
5: 没招啊，他就是不让我们干。
4: 没
2: 招。突然武攸寺发现放在院子旁边的一大堆药材着起火来，连忙跑过去救火。刚把火扑灭，武攸寺就发现丫鬟长春和一个男仆被绑在一起坐在墙角。
4: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啊？你们两个怎么了？你们怎么招着公主了？
6: 啊！他们没招我，是你招我的。
7: 今天的大明宫词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体。

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

0: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0: 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
0: 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14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4: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6: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7: 倒麦吧。
6: 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了。我出来碰下，我这滚香
5: 香。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点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
6: 记不住人了，等一下啊。
9: 等一会儿，
6: 这
9: 个放人，今天晚上早5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0: 等那个。
11: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9: 那你就。
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 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

0: 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

0: 府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各地全员齐上阵，争分夺秒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三下生产抢字当头，驻马店上菜的麦收却上演慢动作，底气从哪儿来？
1: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黄河滩区的手电筒。
2: 河南夏收接近尾声，夏播已过半，科技新农具让农业生产跑出智慧加速度。
1: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大幕，河南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全力护航高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5号，省委书记。

0: 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强调要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放在全省工作大局中统筹谋划，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关爱服务，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高考临近，要坚定扛起政治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应急处突，防化风险隐患，暖心周到服务考生，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组织工作，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有序安全。会研究我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加紧制定我省工作方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维，跳出既有范式，完善联动机制，确保任务落地，工作落细。要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入推进有组织成体系的原始创新技术攻关。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畅通融合途径，强化场景创新，完善分配机制，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先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落地应用。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要持续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引导金融等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建设，着力打造高水平科创人才队伍。会研究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我省产业强、主体强、品牌强和生态优、质效优三强两优文旅强省方向，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挥优势，深挖资源，抢抓机遇，乘势而为，加快构建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5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等事项。王占营、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
0: 6月4号，洛阳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6月4号至5号，副省长李卓到郑州市焦作市调研三夏生产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各地全员齐上阵，争分夺秒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三夏生产抢字当头，驻马店上菜的麦收却上演慢动作，底气从哪来？

0: 象丰收。
1: 最近几天，中原大地迎来三夏生产的关键窗口期。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一场大范围降水过程已经蓄势待发，各地农户农机手及相关保障部门正争分夺秒打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保粮战。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所处的位置是商丘市睢阳区延吉镇冯刘村的一块麦田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啊夜色已深，但这里的收割机啊依然灯火通明，马达轰鸣。为了与时间赛跑，当地的农户们正在连夜开展抢收作业。
0: 商丘市睢阳区延吉镇冯

0: 红楼村收割机手冯新义，
1: 老白家种的也不容易嘛，不然的话浪费了。它有雨，就是害怕下雨抢收。
0: 为确保在降雨前完成抢收，商丘市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全市组建35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重点向低洼积水地块倾斜履带式收割机，依托跨区作业服务站和24小时农机服务热线，精准对接农机具需求，实行人停机不停、昼夜连轴作业。商丘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斌：
2: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千方百计抓好抢收抢种，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藏。
0: 在南阳市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气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当年收当年都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6: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濮阳、新乡、郑州、开封、商丘、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北中部局部阵风10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中部26到28度，东部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7号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到